会在星期五上演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男团决赛中，以总成绩2-0粉碎泰国的8连霸，同时也让我国继1990年之后时隔36年再次赢得男团金牌。马来西亚藤球总会会长达德苏马里瑞顿宣布，协助我国终结长达36年男团金牌荒的成员，每人将获得1万ringgit的奖励，以奖励选手们的辛苦付出。他也透露，这项决定获得马来西亚藤总全体执委同意。希腊首都雅典一座住宅日前发生爆炸，证实有6个人遇难。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栋2层楼高的住宅，星期五早上发生猛烈爆炸之后倒塌，波及附近一带的建筑物。涉事住宅其中一个单位有2名长者居住，另外一个单位出租作为民宿，住了4名美国游客。这6人在爆炸之后下落不明，消防部门出动了数10人搜救，经过接近30小时的行动之后，寻回6具遗体，证实是失踪的6人。雅典市长表示，爆炸很可能是燃气泄漏所导致。教宗梁14世继续访问法国，在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估计大约70万民众出席。梁14世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乘坐教宗专车前往协和广场，大批民众在超过2公里长的道路两旁迎接，不少人挥舞黄白色的梵蒂冈国旗。梁14世期间多次停下来向人群挥手及送上祝福。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上七点到九点，红人音乐流行榜由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 Green Sun。
1: 我扮 Gangnam Style，Red
2: FM 韩聊风音乐
3: ，Wow，Fantastic Baby。

0: Fantastic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2: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1: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2: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All happy Friends Day, All happy Spring Day to you。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福。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请绝对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您的个人财务密码以及资料哦。如果您收到来历不明的电话、短信或者邮件，请保持警惕，千万不要回应。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以及所有商业银行与您洽商时，从来不会提出这类的要求。更多详情或者求助，请拨1300885465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联系。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慕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慕中的体育馆，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很快的时间进入早上的8:45了，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有的是第三段的音乐早点了。刚听过的歌曲呢，包括了有啊秋风泽的冰山，张其山的歌曲这是你期盼的长大吗，还有曹雅文的你喜欢看我哭吧，吴世宏的痛成习惯，和王世珍的凌晨四点的便利店。是的，在这个小时呢，我们的既定单元保健专讯呢，来跟你分享的就是不要在盲目的戒碳水了，尤其是减重的朋友啊，来看过来。部分减重的民众呢，常常陷入说吃紫米比吃白米更为的健康这个迷思，因为呢，一般以为说这个紫米好像啊，就是属于这个糙米嘛，是比较健康吧，所以呢，可能在选择上呢，都是会偏向啊，这个不要动白米饭这个选择。那减重的医生呢，肖杰健他指出，紫米呢其实是属于糯米的家族的，所以呢，升糖的指数反而呢可能比这个白米来得高，甚至呢这个是更容易引起胃胀气的。因此呢，饮食减重并非盲目的去戒断这个碳水，而是呢要学会去看懂说这个食物的属性，然后呢再挑对这个食用的时机。比如说呢，外食族可能常常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呢，会选择比如说是卤味或者是盐水鸡，那你会怎么选择呢？医生呢就优先的建议说选择盐水鸡，因为呢这个卤味食材是长时间的浸泡在这个高盐浓汤当中，而相比之下呢，盐水鸡的这个蔬菜和食材是相对的原始和单纯。早餐呢，常见的一个米饭团，可能是可以在这个白米饭团或者是紫米饭团之间选择这个白米。为什么呢？这个紫米其实是属于这个糯米家族，刚刚已经提醒了，几乎是没有抗性淀粉，不过呢升糖指数反而呢是比白米饭来得更高的。所以呢在饮品方面呢，医生就表示说，这个无糖的豆浆跟无糖的燕麦奶之间呢应该怎么做选择呢？应该选择的是无糖豆浆。他指出呢，这个燕麦经过了研磨加工之后呢，已经是被打碎成容易吸收的精致淀粉了，所以呢饮用过后呢，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的血糖快速的上升。相较之下呢，更推荐的是富含优质蛋白质的无糖豆浆了。那么在水果方面呢，苹果跟香蕉你又怎么选择呢？如果是以低糖分的话呢，低碳水化合物的话，那么就是以苹果为主了。碳水化合物呢，在香蕉的这个身上呢，是含量比较高，但是呢，并不代表说香蕉就是坏食物。OK， 关键是在于食用的时间。比如说安排在运动前后食用这个香蕉的话，就能够快速的补充肌肉所需的能量了。所以呢，食物是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是呢，它出现的这个时机或者是适量的食用呢，才是最关键的一环。所以呢，针对想要维持身材或者是减重的民众呢，医生呢也推广说这个碳水循环的减重法，建议的就是以足量的蛋白质作为饮食的基础，那么再根据当天的活动量呢来弹性的安排这个高中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用了。没有运动的日子可以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那运动量比较大的话呢，则可以适量的补充碳水化合物，就是让你的身体呢可以获得足够的能量，进而配合这个减重的目标。

好，那在8:09之前呢，我们给你选来的是有高友翔的这首新歌《大不同的电话》，宋德赫的《从未说过我爱你》，跟王泽言的嘉宾。下一个小时我们就会有小陈密室的录音片段。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与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辅导老师在小陈密室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那把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能够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1: 好了，时间是早上的9点正带你进入的这个小时呢，有小陈密室，而在广播室的现场呢，依然是由我们的嘉宾老师，也就是沈嘉威老师，来自国境菩提辅导中心的这一位导师。
2: 嗯，是早安小兵，还有早安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
1: 嗯，是的呢，最近就是吹起了这个职业展的这个风嘛，所以呢很多人可能就是会去到现场去来寻求更多的这些神学的知识啦、等等。可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一阶段呢，可能大家都会非常的困扰，到底他们在求职这一方面或者是在升学这一方面呢，他们可能就是会对自己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呢刚好配合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来谈谈呢关于青少年的这个职业生涯，他们的这个职业目前就业机会呢，是不是会让自己可以在这个很大的竞争市场上呢，可以就是让自己更加的凸显这样子。
2: 是的，其实小编你说到哈，最近大家都会有这个职业生涯的这个探索，而且也越来越多的这个展览嘛，这个是没错的哈。而且我也看到，在我的工作的这个职责里面哈、我有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其实蛮多青少年们他们来找我们咨询的时候呢， 大家的状态哈，其实是蛮有趣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见哈。那我会把它分成有四类人。第一类的青少年们呢，他们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他们也知道说他们可能想要有的那个职业发展需要有什么技能，有什么能力，而且已经开始在培养。这个是非常清楚的这一类人所以他们的成绩呢，你可以看到其实是很往着他们要考的那个目
1: 标方向。这类的应该都是学霸了吧
2: 你可以说是学霸，但是在学霸的群组当中，就是他的成绩是很不错的，都是中上或者是优等的。但是同时间我也看到他们也许也会面对第二种的情况，就是他们其实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很清楚的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但是对于自己要什么却说不出来好像什么都可以。他们可能会跟你说，我知道我的工作呢，我未来的发展呢，我不想要一直重复性的工作，那只要不要重复性的工作，我全部都可以。那至于全部都可以，那你接下来要读什么呢？那他们就开始陷入了迷茫了。好像读这个也可以，读这个也可以，读那个也可以。我会看到这第二类的，就是青少年们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哈。那再来第三种是他知道可能自己有一些的职业是有兴趣了，他已经有选择了几个，但是他这个选择呢会稍微的多，可能例如可能5-6个，他自己也做不了决定，要去筛选出自己心有所属的那个职业，然后做一个决定去读那个科系。因为这第三类人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他可能选择会比较多一点点，那至于要做选择只能选其一的时候呢，
1: 选择困难症来了，
2: 他就开始卡着了，他不知道要怎么去做选择。那这个是我看到的第三类人。那还有一种人呢，也是稍微我会比较担心的就是他对什么都感不起兴趣。至于问他说之后要读什么，我不知道，也觉得还好，没关系，不重要。那你要做什么？我觉得其实也不重要，
1: 都可以，
2: 都可以，或者是说，其实坦白说，对未来没有太大的期待。可能我们会说的，可能大家可能会说就是很消极。但是我们会把了解成，就是说，其实他对未来没有太多的兴趣，或者是说找不到自己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
1: 没有去一个探索欲。
2: 可以说就没有探索欲啊，所以我会把就是在可能在做这个职业探索的时候面对的群体，我会把它分成这四类人。可能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不要，但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选择又太多，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也感不起兴趣的。那这些主要这一个群体，然后但是我会发现到其实前面第一个我所说到的 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
1: 嗯、
2: 要读什么的、
1: 嗯、
2: 其实是越来越少了。
1: 嗯
2: 嗯，而是二三四种的类型的年轻人会越来越普遍了。
1: 哦、
2: 嗯，在我的辅导，就是我们对谈的当中，或者是说可能在我们的同行他们面对咨询的时候，我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也是我们会开始觉得好奇的哈，就是为什么如今时代科技的便利让我们知道了更多的资讯、
1: 嗯、
2: 我们也知道其实有很多的职业跟以往是以前不一样的，可能以往是很古板很死板，但是现在是很灵活，而且很多很多的职业选择，
1: 很多新兴的领域出现。
2: 对，那为什么大家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呢？
1: 嗯
2: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早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来谈一谈的，让大家去看一看其实背后有什么原因让这些年轻人、哦、在科学的便利，可能你问个 AI 也可以达到很多的资讯了，但是往往没有办法做选择。
1: 嗯，
2: 好，我们来谈一谈、哦、就是大家我们刚才谈到嘛，就是科技的便利大家会得到很多很多的资讯。
1: 嗯，
2: 那可能跟以往传统齁，我们每次老师以前问我们阿巴吉达吉达吉达，然后我们可能就讲说、哦、我要成为老师，我要成为律师，我要成为医生，这种很常见的。
1: 现在的老师都好像会让人很却步了。
2: 啊，对，老师的这个职业呢，现在很多很多年轻人呢可能不怎么有兴趣要去考虑、
1: 嗯、
2: 要去读、
1: 嗯。
2: 那大家可能现在因为资讯的便利齁，得到更多更多的资讯了，大家的职业选择其实是扩大了很多。
1: 嗯、
2: 可能有些人会讲说

0: 且你会看到那些工作他们选择的倾向更多就是自由度很高，
1: 嗯，
0: 会想要说 flexible，
1: 嗯，
0: 我几点要做就几点做，
1: 哦，不是说像我们这样子绑死在朝九晚五这样子，
0: 对，八到五，九到五，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嗯。那其实我会看到说，其实现在大家会真的会觉得这个选择越来越多了，这个是没有错的，
1: 嗯。
0: 但是同时间，当他们接触到越多的选择的时候呢，我会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大家只是看到想象中理想的职业，
1: 嗯，
0: 只是看到那个职业的好，但是却忘了看到职业的现实，
1: 嗯，
0: 所以变成说当他们要去做决定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去做一个决定，
1: 嗯，
0: 那我刚才说到的话就是什么叫想象的理想职业，
1: 表面上的这个光鲜的这个形象。
0: 是的，小兵你说的很对，就是这一个，
1: 嗯，
0: 因为社交媒体呢，他们在找资讯的时候，现在年轻人获得职业方面的资讯很多往往都是来自社交媒体，
1: 嗯，
0: 一看到某某年轻人，哇，可能我们的前辈啊多几大几岁的，
1: 嗯，
0: 一出来就年入百万，那一出来接一个单做房地产，
1: 嗯，
0: 就买一辆新车，带一个名表等等，所以大家只是看到更多就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而且社交媒体呢让我们接触到的那些资讯呢越来越限于表面光鲜亮丽的一面，嗯，那我们忘了看到其实很多职业背后很现实的考量，
1: 是，
0: 嗯，例如说可能有一些人他们做网红的，
1: 嗯，
0: 他们做电竞选手，看似很容易坐在椅子那边玩游戏，拿一个 camera，
1: 嗯，
0: 但是背后他们要付出的可能是时间，可能是精力，可能是练习，不断的练习，不管你多累你还是要上线，嗯，
1: 对，
0: 嗯，而且长时间的练习对身体对你的眼睛视力也许会疲惫，
1: 嗯，
0: 但是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大家看到的只是光鲜亮丽的一面，所以呢，但是我一直没说其实社交媒体的作用就是这样，
1: 嗯，
0: 因为大家也不会把不好的东西放出来，
1: 对，
0: 大家更倾向的分享那些好的成功的一面，
1: 因为比较冲击画面的就是那台上三分钟的那个部分嘛，
0: 对，所以当大家会看到年轻人看到的时候呢，他们只是看到这些光鲜亮丽的这一面，当他们真正要去寻求踏入进去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到，诶，怎么现实的职业生涯我想象的工作跟我理想中是完全不一样的呢，
1: 嗯
0: 嗯，有很大的落差感，
1: 嗯
0: 嗯，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哈。那再来呢，有时候社交媒体哈，它很容易放大那一些成功的一面不了，
1: 嗯，
0: 那这也会存在一个概念叫做幸存者偏差。
1: 幸存者偏差，
0: 对，我们看到的只是留下来的幸存者，假如说有1000个人他们想要当网红，
1: 嗯，
0: 但是网红往往成功那一个也许是那一两位，
1: 嗯，
0: 我们看不到剩下不怎么成功，
1: 这是被淘汰
0: 的，对，不怎么成功或者是很辛苦在挣扎的990多位，
1: 嗯，
0: 那就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其实年轻人他们也懂这个道理，所以有时候他们想要去做，但是同时间又明白说可能也不那么容易，
1: 嗯，
0: 又陷入了一个纠结，
1: 嗯，
0: 到底该不该从事这个行业，
1: 嗯，是，就是在老师所说的这个对象群体当中，是比较多是刚好是在大学毕业然后再踏出社会呢，还是说中学过后？
0: 看到的其实目前比较多都有这两个群体，坦白说，
1: 嗯，
0: 那当然中学毕业之后他们对于在职业选择的那个迷茫程度我相信会相对的高，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选择科系，
1: 嗯，
0: 那否大学生呢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选择了某一个科系，那他们必须要委身进去读，
1: 嗯，
0: 可能个3年4年，
1: 嗯，
0: 所以有点可能大家会说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只能先读完先，
1: 嗯，
0: 再看下一步啊。所以当大学生出来他们会迷茫吗？也会的，
1: 嗯，
0: 也有些人可能读完之后理想中的状态是我读了这个我会做这个，
1: 嗯
0: 啊，但是
1: 因为早上我在分享这个新闻的时候，就是看到在中国那一方面就是很多的这个青少年宁愿就是放弃了这个高学历，
0: 嗯，
1: 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就是会有点傻眼这样子。
0: 嗯，这也是待会我们会谈到的哈。其实现在年轻人越来越想找一份，可以说我们过上开关引号哈，
1: 嗯，
0: 以免大家误会我太直接。那开关引号就是一份不存在的工作。

0: 存在的工作。
1: 对，怎么样的不存在工作？我会发现到，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在找工作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希望工作具备有几个条件。
0: 嗯，
1: 第一个条件高薪，第二个条件自由，
0: 嗯，
1: 第三个条件稳定，第四个条件压力低，
0: 嗯，
1: 第五个条件时间弹性，还有第五个条件，诶，这是我感兴趣的。那这些条件其实很难，往往发生在同一个职业身上。
0: 嗯
1: 嗯，你要高薪的工作，往往背后带来的就是你要负起更大
0: 的
1: 责任，
0: 嗯，
1: 或者是高风险的。那你要自由的工作，可能相对的那个稳定度就会不那么高。
0: 嗯
1: 嗯，那你要有时间弹性，你不要早八晚五，那相对的可能对你的技术或者是说那个工作的薪水就不会那么高。
0: 嗯
1: 嗯。所以当有些时候我们会认为我们要找到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往往这样的工作是很少很少存在。
0: 嗯
1: 嗯，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说会看似把创业当成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东西。
0: 嗯，
1: 因为在社交媒体的放大，那我们觉得说其实要创业不难啊，其实你说难可能对于有经验的人来说当然不难。但是当太多的年轻人盲目的觉得说我一出来我就要创业，其实他们的考量我会觉得稍微没有那么成熟。
0: 嗯，
1: 因为创业本身意味着你要负起更多的责任，你要扛起更多的风险。
0: 嗯，
1: 那我们有考虑过我们可以承担这些风险吗？
0: 嗯
1: 嗯，所以回到小兵刚才你说的，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他们读了出来有学历，
0: 嗯，
1: 但是他们可能会放弃这些学历，他们更多去倾向于做其他的工作。
0: 嗯，
1: 也许他们在找着他们要的工作。
0: 嗯，
1: 可能高学历相对换来的就是高压力的工作。
0: 嗯，
1: 或者是说可能这个不是他想要兴趣的，他找他自己兴趣的。
0: 嗯，
1: 那总有一份就是有一个工作就是他不可能十全十美。
0: 对，
1: 但是如果说现在的年轻人，我会看到当他们陷入迷茫的时候呢，很长时候他们就是因为在纠结着要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工作。
0: 嗯，这是不可能的吧。熊与这个鱼长，这个熊掌跟鱼是完全不可能可以同时间的，除非你真的是非常的幸运这样子。
1: 对，我也是想说，就是其实真的社会真的是有可能吗？有的，但是也许是少数的那几位。
0: 嗯
1: 嗯，那只十分幸运的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那一些人。
0: 嗯，
1: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没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怎么做？
0: 嗯，
1: 也许我们可以保留在接下来我们第二段，就是更多就是我们去看我们自己。
0: 可以。
1: 嗯，那
0: 好的。
1: 嗯，小兵，我们刚才谈到就是年轻人找一份不属于自己不存在的工作嘛。
0: 嗯，
1: 我还想怎样再补充多一点点
0: 是，
1: 就是其实也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不敢做决定的时候，我看到的背后其实是因为他们害怕承担后果。
0: 嗯
1: 嗯，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我读了进去这个东西，我做了一个决定，意味着我要去承担这份风险。嗯，那风险也意味着可能会失败，可能读出来不是你想要的，可能你从事做了不是你想要的，而他们会有一个压力，就是觉得说我好像走错路了。嗯，他会觉得说好像我走错路了就没有办法了，我就失败了。
0: 入坑了之后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了。
1: 是的，但是可能我们说了考试学校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考试你失败了，可能真的是意味着，哎，你的成绩不好，会影响到你。但是当你出来工作社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社会不是这么运作的。
0: 嗯
1: 嗯，很多人的职业生涯它并不是一条直线，就是我读完书出来，我就是要做这个。可能有时候我们读完书，例如哈，你读了一份律师，
0: 嗯，
1: 你可能出来从事的未必是直接律师的一个工作，或者是可能是律师的工作，但是可能你有从事于其他行业，可能你去做 consultant，我们讲的商业顾问，那可能你也在从中发现到你另外的一个兴趣，那你成为另外一个领域的专家。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工作在现实社会它的容错率我觉得会稍微高一点，不是说我们读错了就完蛋了。
0: 嗯，
1: 所以这也是换句话来说，当我们在迷茫害怕做决定的时候，诶，有时候不妨呢，真的我们真的是要去尝试先做出决定。
0: 嗯，
1: 我们才知道到底我们接下来路会怎么样。
0: 对，我们就是尝试去闯一闯吧，就是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这个行业，说不准呢就是哪一个行业才是你在撞了南墙好多好多次之后呢，才会慢慢的就是让你才能够很坚定的走出自属于自己的这一条路这样子。
1: 而且有时候哈，有些工作哈，真的是我们是边走边学，因为我相信我们人的适应能力其实是很强的。
0: 嗯，
1: 这是我们源自我讲说，可能从以前到现在了哈，我们遗传下来的一个超能力来。
0: 嗯，
1: 这个超能力就是我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0: 嗯，
1: 所以就算你进入到一个你不怎么喜欢的行业，但是当你做这做这，可能你会发现，其实你是真的可以适应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也许你会慢慢爱上这个职业，
0: 愈什么愈强则强这样子。
1: 嗯，然后你慢慢爱上的时候，它可能也会发展成为你的一个专业。
0: 嗯哼，
1: 所以这个世界的容错率，在现实生活中啦，在职业工作的选择上，那个容错率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不会说今天我读错了这个科系，我就完蛋了。
0: 嗯，
1: 可能你读了。也许你没有成为最后做这个职业，但是在读书的这几年，他那些知识其实也可能成为你背后接下来要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所培养出来的一个技能来。
0: 嗯，
1: 所以我会想说的就是，当大家在迷茫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如果你像我说的你是刚才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人的话，好，那我们就留守，接下来呢我们会再谈更多。嗯，
0: 好，就是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就是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青少年的职业生涯，就是在这个小时当中可以让大家呢就是完全静下心来，如果真的不知道接下来的路你是该怎么决定，或者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的话，哎，就是好好的让自己静下心来，就是来听听老师的这个分享。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我要的是什么。

0: 天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与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沈佳伟老师在小城密室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那把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能够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1: 好，是的，没错，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来自胡小飞的《我要的是什么》，这是非常贴切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个话题，我们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在这个职业求职这一方面呢，我觉得往往都是他们就是会以这个高薪，除了高薪之外，就是以自己的兴趣为一个出发点。老师你怎么看？
2: 是的，其实确实没错哈。我们很多时候在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我们往往的第一个考量就是，诶，我感兴趣什么？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兴趣，接下来就可以发展成，诶，我想要的一个人生。
1: 对，就是我可以去把我的这个优点去优化，这样子。
2: 优化然后变现，成为打造说我自己的一个人生。但是这往往哈，可能也会带出另外一个很多父母有时候会很担忧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常见的一个提问，那就是。兴趣真的能够单放吃吗？
1: 也说不定。
2: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其实到底兴趣能不能单放吃呢？那坦白说呢，我会发现到就是很多时候，有时候孩子不是没有兴趣，他们有时候是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是说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但是当他们说出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或者是说想要把它变成接下来的一个人生发展，生涯发展的时候，往往父母就会很担心。例如可能孩子跟你说，我对音乐感兴趣，接下来我要做一个音乐老师。我对电竞有兴趣，接下来我要做一个电竞选手。当你是父母，你听到孩子说接下来他要过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时候，我马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出现？
1: 会有一个不务正业的这个四个字吧，我觉得。
2: 除了不务正业呢，可能大家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能够养活自己吗？真的能够当饭吃吗？所以父母的会有这个担心在。那我们来谈一谈先，我们 before 进入更多就是兴趣能不能当饭吃，我们先来谈一谈，就是为什么父母会有这么样的一个反应。而这些反应坦白说，很多小朋友，很多年轻人，他们其实是很反感的。他们会觉得说，早知道我就不要说了。那只会加剧他跟父母的一个距离。那我们来谈一谈先哈，为什么父母背后都会这么紧张哈？那有时候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蛮认同其实父母的这个想法的。就是我认同的想法就是说，其实父母的这个提问背后啊，兴趣能够单放吃吗？这个东西你能够养活自己吗？其实背后更多的不是否定你的兴趣，不是否定你的能力。更多的是担心这个职业是不是像你自己所想象中的那么稳定，那么可靠，那么可持续，你真的可以走否20年、30年甚至一辈子吗？所以父母更多看到的其实是风险。看到的是这个职业，这个兴趣它背后的风险，那我的孩子能不能去承担这些风险？但是孩子看到的是什么？孩子看到的是梦想。所以当这两个东西，你说有错吗？我会坦白说其实没有错的，只是说大家看的角度不一样。
1: 对，各自有不同的立场跟视觉。
2: 是的，爸爸妈妈看到可能更多的是这个职业背后是否真的可靠，真的稳定，真的可以持续变现。那孩子看到是梦想。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呢，我会说齁，大家只是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那爸爸妈妈的问题更多的还是站在于担心，如果这个东西你做不到怎么办，
1: 比较实际的考量这样子。
2: 可能更多的是爸爸妈妈会往那个风险，假如说好，你做不到这个，你考不上，或者是真的你读了这个音乐老师，你投入了你的心血进去，那后来你发现你出来了找不到一个稳定的工作，怎么办？父 父母看到的是比较，可能孩子有一种很消极的一面，
1: 嗯，
2: 但是这也是确实是一些的风险，
1: 嗯，
2: 但是爸爸妈妈就是往往会更倾向于，就是为了保护大家，保护孩子，他更倾向于把这些风险都降到最低，
1: 嗯，
2: 他们的出发点是这样，只是说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往往对孩子来说，孩子会觉得你不了解他，
1: 是，
2: 而且你在否定他，
1: 嗯，
2: 你在否定他这个人。嗯，所以这就很考验父母的沟通能力了。那接下来我也想要再补充多一点点齁。父母的考量，其实父母会担心说能不能持续，可不可以可靠。坦白说，在我目前的实务经验里面齁，我会看到确实这个考量是有价值的。
1: 嗯，
2: 就是说其实真的我们也可以在做职业选择的时候需要把这个点纳入进去考量。
1: 嗯
2: 嗯，因为让年轻人做选择的时候，可能我们往往忘了看到有些职业其实是有花期的。
1: 嗯
2: 嗯，花期指的就是说可能在他有一些年龄的优势或者是技能的优势，例如运动员。
1: 嗯，
2: 我们知道很多其实运动员齁，他们的这个行业很多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是
1: 体力。
2: 体力。
1: 嗯，
2: 你的年龄，对年龄的考量很大。
1: 年龄的限制就是到了什么岁数你就必须要退役了这样子。
2: 对，因为为什么会退役呢？因为往往你再继续下去也很难处于一个很高峰很优越的一个表现。嗯，
1: 对，
2: 也许你的表现会下滑，你的体力下滑，你的精力下滑，
1: 嗯，
2: 那你的可能等等方面不如以前了。所以运动员的这个职业其实是有滑期的。
1: 是。
2: 嗯，那除了运动员呢，电竞选手有吗？电竞选手其实也有的哦。啊，那电竞选手一个年轻，可能我们的精力可以，那我们的专注力也很强，我们可以很快的那个反应能力。
1: 对。
2: 但是当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其实这些能力都会稍微的退步。
1: 是。
2: 当然除非你有刻意的去锻炼。
1: 嗯。
2: 但是你要保持在那个高峰期，你那么高水准其实是不容易，
1: 尤其是老花眼来的时候。
2: 对，所以真的是不容易的。那所以说可能这一些有一些行业其实真的是有存在我们所谓的年龄的限制或者是花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考量的时候往往看到就是兴趣，诶，我有感兴趣这个，我要去做这个，
1: 嗯，
2: 我们忘了看到这些花期，
1: 就是长期的一个投资。
2: 嗯，或者是说未来20年你真的可以靠这份行业
1: 存活吗？
2: 对，所以可能爸爸妈妈看到会更远的时候呢，
1: 嗯，
2: 那这就是我觉得说刚才我要表达出来的爸爸妈妈的心声呢，就是其实他们真的会看得比较远，而这些考量其实在职业生涯我觉得也蛮重要，就是我们纳入考量的。
1: 是。
2: 嗯，除非说你真的有这一个能力，而且你也知道你愿意承担这一个风险，你给你自己一段的时间，例如说可能10年的时间我去打拼之后，好，可能如果可以继续我继续，如果不能我也能够接受，而不是你不能接受为什么我被淘汰了。嗯，因为现实其实有时候也蛮残酷，职场上就是你能就能，你不能可能你很快就会被人家取代，
1: 就是适者生存这样子。
2: 是的，所以当我们这个行业知道的时候呢，这就意味着有时候我们考量的时候我们需要多一点点的想未来如果我退出或者是说我被淘汰，
1: 嗯，
2: 我有什么 plan B。
1: 嗯，
2: 所以我相信说假如孩子可以很能够表达出来这一点，我有 plan B， 我有 plan C，
1: 嗯，
2: 那相信其实父母很多时候他也会降低他的这个担忧，因为他知道说其实你是有计划的。
1: 嗯，
2: 那他可以更理解你的计划的时候更能够支持你。所以当孩子跟爸爸啊，就是孩子跟父母有这两个点冲突的时候，其实有一方面孩子可以做就是多找一些的资料，或者是说你有一个很清楚的职业生涯规划，好，我给自己几年的时间，那我也愿意承担怎么样的风险，那如果说这些风险发生了，我有什么样的一个 backup plan。
1: 嗯，
2: 那父母可能听到了他可以比较安心一点，也比较能够去支持你去追求你的这个兴趣。嗯，尝试让你有这个机会把兴趣变现出来。嗯，那除了这一些齁，我可能也想要再补充一点点，另外一个可能我们在谈到兴趣的时候呢我们会忽略掉的一个东西，刚才我谈到说除了花期，
1: 嗯，
2: 其实有时候背后的资源也是有差的。
1: 嗯，
2: 因为有些人天生他的起点就不一样，
1: 对，
2: 他背后有金山银山或者是说有雄大的人脉资金，或者是说有资源， 所以当我们要从事一些的行业，我们可能没有这一些资源的时候会相对的辛苦，这也是爸爸妈妈可能有时候会比较担心的。
1: 对，
2: 就是当例如 for example 啊，你要做明星，那你要做歌手，可能这些的行业是很不错的一个行业，但是它的入门槛可能会稍微的高一点。所以有时候爸爸妈妈也会担心说真的能不能生存在这个行业里面。
1: 对，
2: 所以他们有一些的现实考量跟孩子想要把兴趣当成饭碗，它是一个落差的。所以这些我觉得就是要去沟通好，或者是说孩子也可以看清楚明白说这些行业其实真的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不是说我可以唱我就可以做一个歌手，可能背后真的有很多现实的考量。所以这些就需要和父母多一点的沟通。那除了这一个呢，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谈到兴趣的时候嘛，我们会说到说可能我有这些的兴趣，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往这方面去走。那其实我会说，我们其实在社会我们会看到一种现象，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常态分布，它是一个表现的 curve。很多人其实都属于在中间的这个区域，只有少数人是在最顶尖，跟少数人是在最尾端。所以其实换句话来说呢，其实大家的能力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差不多类似一样平等的。所以当我们能力平等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在某些职业突出呢，这就很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把兴趣变现的时候，往往我们的考量不只是要考量说我能不能变现，更多考量是我这个兴趣，我的这个能力是不是有这个价值可以去变现，是不是具备了变现的能力。因为有时候很多人可能真的其实你有兴趣不代表你就是很厉害，
1: 对，
2: 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一点。所以换句话来说呢，假如说我们今天真的要把兴趣变现成为我们的职业发展，或者是成为一个工作一个生涯，那我们也许需要明白，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去提升自己的能力。但是这也是往往很多年轻人他们忽略掉的一点，因为他们来谈的时候他们更多谈的就是我有兴趣这个，我就是要做这个，但是他们忘了看到能力的提升很重要。
1: 可是有没有一个现象，就是像老师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们可能 OK， 就是往这个娱乐圈的这个方向去发展，但是可能在资源这一方面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太多的这些考量，但是父母亲就是会百分百的去支持孩子嘛，这样子。
2: 会呀，有些父母他们理解孩子，他们也会选择支持孩子的这个局面是有的。但也有一些情况就是有些父母其实是反对的。所以主要不是说父母反对还是支持，更多的是当我们面对父母的反对支持的时候，我们如何跟父母沟通。然后我们如何去明白背后父母反对的理由是什么，有没有其实确实是值得我们考量的一些点。然后我们再来想一想，这个真的是我要的一个人生吗？然后我是否具备了这个能力去承担？假如你真的要去做一些我们所谓的做进入娱乐圈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能够去承担这个风险吗？最重要就是我们自己愿意去承担，因为当我们做了选择，我们就不要再抱怨怨天怨地怨人。都是等等，因为我觉得说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不利于你的生涯发展。更多就是你真的选择了，你决定投入了，我们就负起那个责任走下去。
1: 这个感觉就很像突然间就是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感觉好像这是一个在运营公司一样，然后呢就是可能父母亲就是我们的这个 CEO 嘛，然后可能就是主管级别的，或者是说我们属于这个员工呢是需要准备很多的那些 proposal 或者是战略书等等的去说服我们的这些高层管理去同意我们去执行这样的一个项目，这样子。
2: 这个比喻也是可以让大家去理解，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些，因为我可能老板他们会反对还是什么时候，他们看到的更长远，所以会希望说我们多做这些波波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分析，我们就会去学到，其实有一些考量点是我们没有看到，那是可能过来人看到了， 所以它可以提醒我们，所以这也是我们后来学习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兴趣这个东西它是真的有机会可以当晚饭吃的，但是同时间你一定要明白先，就是 OK， 可能假如说做不了当不了饭吃的时候，或者是说 before 我要当饭吃的时候，我需要面对什么样的一个风险，我去分析清楚看到了，那我愿意承担。还有就是可能我们在把这个兴趣当饭吃的时候，我们也要能够提高我们自己的技能，因为只有提高我们自己的能力了，我们这碗饭才能越吃越久，要不然吃着吃着就完了。
1: 对，就好像是我们的这个如果对摄影方面是很有兴趣，哎，可以就是考量说去当摄影师这一方面去提升自己的这个技能，哎，也是可以当饭吃啊。然后或者是说大家可能会很兴趣是说在荧幕前不只是做网红，或者是做一些娱乐资讯等等的这一些的这一方面的职业的话，或者是也可以修读的就是这个大众媒体，就是在往后呢你的这个生活其实也就是在你的技能上可以加分，就是可以让你的兴趣也能够当饭吃。
2: 我理解小兵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在我们有兴趣的这个时候，当我们 before 要成为一个工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去不断的锻炼，例如去实习啊，去尝试从事类似的些工作，先培养技能，对吗？
1: 对
2: 啊，这也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会觉得兴趣就是工作，它是一条直线的，
1: 一个等线，
2: 对，一个等线，就是哦，我有兴趣，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工作。但是现实其实呢，也许是这样哈，就是兴趣才到学习，学习变成你的能力，能力变成你的价值，价值变成你的收入，它才是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可能更多可以去学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对某一些东西有兴趣，像小兵所说的分享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哎。我们其实可以先学习相关的技能，不用等，不用等说我出来工作了我再学，其实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兴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尝试先去做了，你可以先从事类似的行业，类似相关的一些东西先去做，做了去学，学了你可能做出一些成品证明你的价值，那你就从中可以变现，
1: 对，
2: 或者是说你可以知道哎，这个真的我可以发展成一个工作。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能通过今天的分享明白，其实真的兴趣真的是可以当饭吃，但是前提是它不是一个等线。你可以通过兴趣去学习，学习培养能力，能力找到自己的价值，价值变现成为收入，收入才会是一个工作。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这个一个过程。
1: 对，就是在很多不清楚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可能就是非常的模糊地带，可能就是多方面的去汲取他们的这些经验啊，或者是来摄取更多涉略更广阔的这个领域嘛，所以呢从中就可以找到自己一个正确的道路这样子。
2: 是的，所以这也换句话呢给年轻人，刚才小兵有问我两个问题，两个群体齁，一个是中学生可能面临逢4逢5逢6的，还有一些是已经读着大学的大学生，那其实在这两个过程，这两个年龄层呢，我觉得其实恰恰就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年龄层。因为在我们的读书过程，可能我们有一些的团体，有一些的对外的活动，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培养我们兴趣，让我们看到兴趣怎么变成收入，变成价值的一个过程。
1: 对，
2: 所以换句话来说呢，我其实也在鼓励着大家，假如你知道你自己是这一个群体，你可能有一些的兴趣，其实不妨的在你现有的阶段，可能在学生的身份，你可以尝试去做一些东西，不要等到你出来工作才来做，其实是在学习过程中你就可以去做了。
1: 对
2: 啊，参加对外的，或者是做个 part time， 或者是说在学校参加一些学校的团体，去学习，学习做出成果，看到自己的价值在变现。
1: 对，
2: 那最后呢，我也想要分享哈，在兴趣的这个课题上呢，其实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他们有做过一个长期的研究，他有发现到，让一个人能够持续成长，前面是兴趣作为推动力。但是要能够长久的走下去，靠兴趣是不够的。
1: 对，
2: 靠的就是你的坚持，你的刻意练习跟你的投入。所以换句话来说，假如我们今天真的找到自己的兴趣了， before 我们问自己我想要过怎么样的人生的时候，先不妨的尝试去练习这个兴趣，去投入这个兴趣，去把这个兴趣当成一个小活动，小练习去变现先。
1: 嗯，
2: 你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要的一个人生。
1: 对，最好是就比较起一些想躺平的这个咸鱼，那这个奋斗的过程其实真的是会让你走上这个人生的巅峰这样子。
2: 嗯，刚才小平有说到齁，就是现在其实年轻人蛮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所以这也是我待会接下来第三个要点我要谈到，就是假如说孩子很多时候跟你说我不知道，
1: 嗯，
2: 然后甚至你会看他的状态像躺平像啃老，那我们该怎么处理？
1: 是，好吧，我们来听这首呢《行走的鱼》。

0: 生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和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沈佳伟辅导老师在小城故事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枷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可以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1: 这段时间是早上9点48分了，在进入这个节目的这个尾声呢，就是很想再听老师多分享，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会遇到一些年轻人，你怎么问他，给他多少的这个选择，他还是会回答你三个字：我不知道。
2: 是的，这也是父母很头痛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啊，你没有想过你这些的人生你要怎么走吗？
1: 对，
2: 那父母也很担心，甚至有时候会很生气。
1: 嗯哼，
2: 哎呦，怎么我的孩子，我给了你这么多的东西，你到最后告诉我说我不知道要怎么做。
1: 我只想做一个不想翻身的咸鱼。
2: 对，那其实背后我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很现实，也是很多小朋友其实他们会遇到的。
1: 嗯，
2: 那也是很多父母会遇到的，就是孩子说我不知道。
1: 嗯，
2: 那其实背后我想要说一说，其实可能父母要先能够理解，或者是说青少年们可能你们要先理解你们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背后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年龄层呢、for example 20到30岁，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青少年到你的成年初期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都是处在于探索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的一个过程。在我们的心理学的一个心理发展，我们会这么看，所以变成说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其实对自己是谁这个课题，我是谁，我未来要成为怎么样一个人，它其实不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不是很清楚的一个照片，一个 picture 跟你讲说诶，这个就是我要成为的一个人，我们不会这样子。所以更多的其实是一个很模糊，可能你戴着老花眼镜看东西是蒙蒙这样的啊。所以很多青少年他们会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的时候呢，所以他们很常说会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那这个过程呢，我会说齁，其实我们可以怎么做比较重要。因为我们不是要去看重做为什么你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你还是不能，我们去生气，我们去伤心，去担心，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我们怎么帮助他看清自己，
1: 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去问为什么。
2: 去烦恼这个问题，而是怎么样帮助孩子去看到，从那个很模糊的老花眼睛看不到那个照片，怎么样带去做眼镜。不是问他说为什么你眼睛这样子，而是直接帮他去带他去做眼镜，让他看清楚。那怎么样，对，我们要怎么让他去聚焦这个东西呢？其实呢，我们就是要明白我们的角色。因为很长时候孩子怎么样找到自己，很多时候除了是知道自己是谁，更多是从外在的回馈知道自己是谁。所以说我们可能父母可以做的一个过程，就是在孩子进入这个年龄层，开始在可能在20岁到30岁的这个过程中，还是说15岁之后，16岁17岁的时候，可以给他不断的给他一个回馈。给他怎么样的回馈呢？就是针对说他做得好的，我们给他一个回馈；做得不好的，我们给他一个回馈。对于他能力、他的特质、他的优点，给予一些的回馈。因为通过回馈，孩子才会知道，哦，原来这个是我的强项，哦，原来这个是我厉害的地方，哦，原来这个是我不厉害的地方，我的缺点。
1: 回馈就是给他什么样的一个价值，情绪价值回应嘛。
2: 我会说可能回馈就是简单的，他做得好的地方的时候呢，可以肯定他。我看到你齁，其实在责任这一点上齁，你做得很好，尤其可能小朋友是在当班长嘛。然后他可能会提前要求自己要找到学校，因为要点名啦，要帮老师拿东西等等。所以当孩子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肯定给他知道说，我有看到其实你的这个责任感是很好的，你很看重老师交代你的这些东西。这样的一个回馈其实会帮孩子建立一个自我形象，知道说哦，原来我是一个责任感的人。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优点，可能他的兴趣啊，这些都是父母可以去肯定他的，去回馈他的，那孩子才会知道我是谁。那接下来当他们要去进入这个探索的时候，他会有比较轻一点的照片，知道 我到底要什么。
1: 嗯，
2: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父母要做一点东西，就是我们要去回馈他，当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帮他做决定。
1: 嗯，
2: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急着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帮他做一个决定啊，你去读这个啦，你去做这个啦，啊，这个是我知道这个是铁饭碗来的啦，你去做这个。但是可能有些孩子他并不适合，或者是说他自己也不想要。
1: 嗯，
2: 所以沟通很重要。你不是说不可以帮他做决定，你可以跟他讨论你的看法，但是最后毕竟这还是孩子的人生。
1: 嗯，
2: 所以我们可以给他多一点的时间，先邀请他去思考，诶，妈妈提议这个工作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可以去做，或者是说有没有兴趣。嗯，可能他会觉得说，诶，妈妈的提议也不错，我去做铁饭碗的工作也好。嗯，那可能有些觉得说，我不想要这样的一个工作人生，你就跟他讨论。嗯，那这个过程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哦，
1: 嗯，
2: 就是不要到要做决定时才开始讨论。
1: 哦，
2: 这也是很多父母们他们
1: 临时抱佛脚的时候。
2: 我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当他们进入了那个分期的时候，开始要做职业选择，例如 form 3 form 5的时候，父母才来问，
1: 嗯，
2: 你接下来要做什么。
1: 嗯，
2: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更早一点就应该开始问了，例如说当他上初二的时候 form 2的时候，在前一年其实可以开始问了，接下来后明年我们其实要选科系了，
1: 嗯，
2: 诶，你有兴趣什么吗？开始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跟他讨论，
1: 嗯，
2: 慢慢的肯定他，慢慢的去听，给他时间去做功课。
1: 嗯，
2: 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我看到这个现象很有趣，就是大家就是最后一分钟才来问孩子，
1: 才来紧张，
2: 或者是当要做决定的那一个月才来问孩子，孩子其实也很迷茫，欸，也压力，我不知道，所以提前做。所以最后如果我可以在这个短短的这一个电台的时段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其实当我们面对到孩子不知道的回应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更多做的就是好先稳定自己的情绪，好给自己一点的时间，跟孩子一点的时间，跟他讨论，回馈他，诶，他做的好的是什么，他的优点你看到的是什么，通过一个外在的回馈，也许孩子可以看到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
1: 嗯，
2: 再跟他讨论，诶，有没有可能可以把兴趣变成一个变现的一个东西，或者是说孩子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1: 嗯
2: 嗯，通过这个讨论你可以说你的看法，诶，你觉得他适合什么。但记得这个还是孩子的人生，我们不要把孩子绑定在我们的轨道上。
1: 是，
2: 嗯，可以邀请他去想妈妈的提议你觉得可不可行。
1: 嗯，
2: 也许他会觉得说 OK， 那 OK 我们就有行动计划，我们也可以帮助孩子走下一步。
1: 是，所以呢在最后的这个节目时段呢，就是来帮助大家，就是来在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想要做下这个人生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一个转捩点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对大家这个决定呢就是会有所帮助的。所以呢在想要听听，就是如果自己的一个很迷茫的一个情况，可能你真的不晓得，真的不知道，不懂说应该做下什么样的这个决定的时候呢，不妨可以来听听老师刚刚所的在节目当中这个分享，这样子，这个想法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步骤啦，这个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你可以就是让大家可以找出一个方向，一个定海神针嘛，我觉得。
2: 那最后我想再补充多一点点，就是说其实我会认为齁，条条道路通罗马，
1: 嗯，
2: 而且路是人走出来的。
1: 对。
2: 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一直处在于在想的一个阶段，
1: 嗯，
2: 我们更多是要先做，先踏出那一步，你才会看到你接下来的人生到底是适合哪一条路。
1: 是。
2: 如果你永远不踏出那一步，你只是在那边看，你永远看不清。
1: 嗯
2: 嗯，所以最后如果我可以跟大家做最后一个的分享的话呢，我会鼓励大家其实真的不要太害怕太多，因为这个现实中其实容错率是有的。
1: 嗯，
2: 那最重要就是我们决定了，我们不妨给自己一点的信心，一点的勇气，先踏出去尝试，就算失败了也没关系。
1: 对，
2: 因为失败帮你看清可能你更适合其他的道路。
1: 对，也不会让自己有任何的这个遗憾。
2: 对，而且失败也不代表我们就完全是一个失败的人。
1: 嗯，
2: 失败也是我们学习，我们在获取技能的一个过程。
1: 是，
2: 嗯，祝福大家。
1: 对，好，在这里呢非常感谢老师在这个小时当中来跟我们的这个分享。最后送你的是这一首动力火车的我知道你要的是什么，这是你要对自己说的这一句话。
3: 你要的是
1: 好，那在这里呢，就是再次的和老师说声谢谢，也跟大家说再见喽，拜拜，
2: 谢谢大家。

0: 呢？
1: Hello， 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充满欢笑、知识和惊喜的节目《同学八宝箱》。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兼主持人周静。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呢，我们会一起打开一个又一个神奇的宝箱，这里有好玩又烧脑的来玩魔法箱，精彩感人的名人故事馆，神奇有趣的小小试验箱。不管你现在是在家里、在车上，还是在补习回家的路上，都欢迎你一起加入在我们的欢乐时光里面。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打开今天的同学八宝箱吧。

0: 来玩魔法箱。
1: Hello，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来玩魔法箱。这里有奇奇怪怪的问题，转来转去的脑筋，还有会让你啊，原来是这样的神奇答案。准备好打开今天的魔法箱了吗？来，让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魔法箱开启啦！今天的脑筋急转弯是：什么动物最喜欢贴在墙上？什么动物最喜欢贴在墙上？大家会好奇，动物怎么会贴墙呢？给大家一点小提示，这个答案跟发音有关系哦。答案呢，也将在我们节目的尾声为大家揭晓，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守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也可以上到我们的官方面子书来去分享你的答案哦。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 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光良。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名人故事馆。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哦，他的发明直到今天大家都还在使用。每天晚上啊，只要你一按开关，啪，灯就亮了。没错，今天的主角呢，就是发明家爱迪生。很多人都觉得啊，爱迪生一定从小啊就是天才，但其实呢，他小时候并不是别人眼中的聪明学生哦。小时候的爱迪生啊，很好奇，什么东西都想问。老师上课时，他会不停发问：为什么天空会下雨？为什么鸟会飞？为什么火会热？结果啊，老师就觉得他的问题太多了，还说他不专心。后来呢，他甚至离开了学校，由他的妈妈亲自教导他学习。虽然没有受到很多正式的教育，可是爱迪生呢，从来都没有放弃学习。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非常喜欢做实验。有一次啊，小爱迪生为了做实验，居然把家里的地下室变成了小实验室，里面呢就放瓶瓶罐罐，各种奇怪的工具。他每天啊都在那里研究、尝试、失败、再尝试。有时候呢实验失败了，还会冒烟、爆炸，弄得乱七八糟。可是呢，他没有因此就放弃哦，因为他相信一句话：失败啊，并不是结束。而是知道这个方法可能行不通。后来爱迪生就开始研究电灯，因为那个时代啊，晚上是没有明亮的灯，很多人呢就只能用点蜡烛或者说是煤油灯，那其实是非常危险也不方便的。于是爱迪生呢就决定，我要发明一种更安全更明亮的灯。可是啊，发明电灯并不简单。为了找到适合的这个灯丝材料，爱迪生和他的团队呢就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实验。你们猜猜看，他总共做了多少次实验呢？那有人说呢，他失败了1000次。别人问他：你失败那么多次，不会想放弃吗？爱迪生却回答：我没有失败，我只是发现了1000种不能成功的方法。哇，是不是觉得很厉害呢？那到了最后呢，他终于成功发明了可以长时间发亮的电灯啦。这个发明呢，也成功的改变了全世界。从那之后呢，夜晚就不会再黑暗，那我们也能在晚上工作、学习、阅读，而且生活啊，也越来越方便咯。爱迪生呢，一生当中啊，其实还发明了很多东西，拥有超过1000项的专利哦。不过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最重要的不只是电灯，而是透过爱迪生呢，他告诉我们，聪明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且在你遇到失败的时候啊，也不要轻易的放弃，一定要保持好奇心和努力，才能慢慢的成功哦。所以有时候如果说你考试不会，画画可能画得不是很好，运动比赛上输了，记得都没关系，因为每一次的失败啊，都在帮助我们的学习和成长。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名人故事馆就到这里啦，下一次我们还会继续认识更多伟大又有趣的人物故事，也记得继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哦。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嗯，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

0: 小小试验箱。
1: 欢迎来到小小试验箱，这里有好多好多的为什么，也有许多神奇又有趣的小知识哦。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破解一个很多小朋友们都很好奇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下雨的时候会打雷和闪电呢？有些小朋友一听到轰隆的雷声，可能会吓一跳，有的还会赶快的躲进被窝里。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打雷和闪电是大自然里的超级能量秀哦。首先，我们先来说闪电。当天空下大雨的时候啊，云朵里面其实一直在翻滚和摩擦，那些小小的水滴、冰块和空气不断地撞来撞去，就会产生一种叫做电的能量。那么慢慢呢，云里面啊累积越来越多的电能，就像气球一直摩擦头发会产生静电一样。当电能太多太多太多的时候呢，啪，这些电啊就会突然的冲出来，形成一道很亮很亮的光，这个就是闪电啦。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总是先看到闪电，然后才听到轰隆的雷声呢？这是因为啊，光跑得比声音更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光速。那么闪电的光速呢，非常非常的快，几乎一下子就到我们的眼睛里了。可是雷声是声音，那么声音传播呢，就比较慢一些，所以我们就会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还有一个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小知识，那就是雷声是闪电制造出来的哦。因为闪电出现的时候呢，周围的空气会突然变得超级热，空气一下膨胀震动，就会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这就是雷声的来源啦。那么小朋友，下雨打雷的时候，我们又应该要怎么样保护自己呢？这里也有几个重要的小知识，那就是不要站在大树下面躲雨，不要在空旷草地上跑来跑去，不要玩水或者游泳，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待在室内，那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闪电啊，喜欢高和容易导电的地方哦。其实呢，大自然里面啊还有很多神奇的景象，像是为什么有彩虹，为什么月亮有时候是圆的，有时候是弯的，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东西背后啊都藏着很有趣的科学秘密哦。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小小试验箱就到这里啦。以后啊看到闪电和打雷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那是天空正在进行一场超级自然科学秀啦。那么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探索更多的为什么。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Peggy 许哲佩。
1: 快乐的时光呢，总是过得特别快，不知不觉，同学八宝箱今天也来到尾声啦。今天呢，我们一起听了精彩的名人故事馆，也在小小实验箱里探索了神奇的大自然知识，当然还有我们一开始的来玩魔法箱的脑筋急转弯。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今天的问题吗？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动物最喜欢贴在墙上？什么动物最喜欢贴在墙上？你猜到答案了吗？那么答案呢，就是海豹。因为海豹的发音啊，听起来就像是我们贴在墙上的海报啦。不知道小朋友你有没有猜对呢？如果猜对了，恭喜你。那如果猜不到也没关系，下一次再继续挑战更多有趣的问题吧。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静，感谢大家今天一起打开同学八宝箱，也记得下次继续的准时收听，我们再一起学习，一起欢笑，一起发现更多有趣的新知识。小朋友们再见咯，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首相表示国家发展必须以知识作为指引。当局为多名受到曼谷水灾影响的我国公民提供援助。南非一间酒吧发生严重枪击案，造成17人死亡，15人受伤。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特苏扬纳伊布拉欣指出，一个国家如果被愤怒所驱动，将陷入困境。因此，国家发展必须以知识作为引导，因为知识是建立强大国家的基础。他说，任何斗争的力量不能单靠精神和情感支撑，必须以知识的力量作为后盾，以提高人民的觉醒意识，并且培养责任感。他表示，他的朋友已故的 Siddiq Fadil 曾经提醒，伊斯兰事业的发展不能只是单靠精神、情感和感受的迸发，而是需要知识的力量，以提高觉醒意识以及灌输责任感。他说，例如在讨论昌明马来西亚的时候，也必须以知识作为强化基础。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ad Hassan 说，我国将继续支持加强多边体系的努力，确保该体系可以有效应对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根据加沙卫生部统计，从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已经有超过7万3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超过17万4000人受伤。此外，他提到，我国等中等强国以及东协等区域组织在推动全球决策以及大国无法达成共识的时候，维持对话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同时将区域人民的观点带入全球辩论。他说，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并不是大国，而少数国家做出了决定却能影响所有国家的未来，因此各个国家不能只是被动承受他国决定带来的后果，而必须积极参与并且影响这些决策的制定。马来西亚驻曼谷大使馆确认几名国人受到水灾影响，并且向他们提供援助。大使馆也促请身处在泰国但是还没有登记的国人可以通过电子领事系统 e-consular 进行登记。需要领事援助的国人可以联系马来西亚驻曼谷大使馆。外交部表示，大使馆和有关当局保持密切联系，并且持续观察灾情。这场水灾已经影响了一些地区和主要的交通路线。外交部劝请旅居当地或者是前往当地的国人提高警惕，并且遵循当局发布的指示。根据早前报道，曼谷连日暴雨导致市内50个地区发生水灾。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ohamad Ali 指出，从2023年1月到今年9月23号，昌明慈敏促销活动累计超过8000万宗交易，交易量逐年增长。他说，随着2024年开始特别拨款给内贸部作为有关用途，人民参与有关活动的热度明显提升，交易量从2023年的924万宗以及2024年的1282万宗，在今年截至9月23号已经增加到3184万宗。交易量的增加反映人民对有关活动的反应良好，因为这项活动提供的日常必需品价格比当地市场价格低了 10% 到 30% 之间。阿维赞希望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可以增加有关活动的拨款，以扩大活动规模，让更多人民受惠，作为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措施之一。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靖认为，我国应该紧紧抓住人工智能 AI、 量子科技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的机遇，加强和中国在科技及经贸领域的合作。他说，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AI、 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技术正在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中国过去一年来在高新技术领域取得的进展有目共睹，部分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他认为，马来西亚无论是科技企业、中小企业或者是其他的商业企业，都应该看清历史发展趋势，希望马中加强密切合作。 马来西亚气象局目前通过遍布沙巴州的28个地震监测站，全天候监测当地的地震活动。气象局总监摩马希沙摩马阿尼表示，这项监测工作可以让当局迅速侦测和分析地震活动。他说，距离地震央级震央最近的监测站包括萨布鲁，距离震央 57.23 公里，根蒂咬 66.51 公里，山打根德鲁比 74.36 公里，马杜棒76.67 公里，以及丹南93.32公里。他指出，在数据充足的情况下，当局将在侦测到地震之后的6分钟内发布有关资讯。
2: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1: 体育消息，我国壁球名将武恩佑今天在爱知名古屋2006年亚运会壁球男单决赛当中，以11比9、11比5、11比5打败印度选手阿贝辛格，成功卫冕男单金牌。28岁的吴恩佑凭着沉着而且充满活力的表现，再次战胜阿贝辛格，继杭州2022年亚运会之后连续两届夺得男单金牌。这名出生在吉隆坡的球员也凭借这项胜利提前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国际消息，南非发生严重枪击案，初步只造成17人死亡、15人受伤，枪手还在逃。警方表示，枪击案发生在约翰内斯堡西部一间酒吧，星期六晚上大约9点半，八名可疑者持着步枪和手枪向户外的客人开枪，随后进入酒吧继续袭击。现场消息指出，枪手袭击之后抢去部分酒吧客人的手机，随后乘坐车辆逃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他已经向全球各地派出了特使，游说各国在经济上孤立伊朗，并且说这些努力正在取得成效。贝森特已经指示将多个工作组派往全球各地和各国政府交涉，要求他们对伊朗政权采取行动。贝森特指出，土耳其和阿曼已经停飞伊朗私营航空公司马汉航空的入境航班，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停飞了所有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阿联酋经济枢纽迪拜是伊朗航空公司的主要目的地，每天都有多个航班往返两地，双边人员往来和商业联系极其紧密。中国大熊猫品品和福双已经启程到美国，两只大熊猫今天凌晨从四川成都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十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品品是雄性，而福双是雌性。中国已经安排了两批兽医和饲养员提前到动物园做好准备。抵达美国之后，一对大熊猫将接受隔离检疫，中国人员将助员照顾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且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环境。由于长期降雨量偏低，印度最富裕的马哈拉施特拉邦高达四分之三的地区已经陷入干旱状态。当地政府宣布，全邦已经有74%的地区出现干旱。首席部长法德表示，政府在危机期间将成为农民的后盾。他说，政府将评估农作物的受灾情况，以确保农民、农场工人和农村家庭可以及时获得必要的援助。早前印度国家气象局预测，由于今年的年度季风雨季降雨量不足，恐怕将威胁当地农民的生计。气象局指出，今年异常强劲的阿尔尼诺气候导致了异常的降雨模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见面，这是两国外长从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第一次会见。当被问及和德国外长会见情况的时候，拉夫罗夫表示，德国25号提出会见请求，但是双方会见了无新意，并且说瓦德富尔只是重复了德国的官方立场。拉夫罗夫认为瓦德富尔的潜台词是自己屈尊会见俄罗斯，俄罗斯应该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报道说，瓦德富尔表示会见气氛紧张，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表示，国家发展必须以知识作为指引。当局为多名受到曼谷水灾影响的我国公民提供援助。南非一间酒吧发生严重枪击案，造成17人死亡，15人受伤。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走入异国人群巷弄，倾听一座城市的故事，高山河流，古迹巡礼，风味美食，不刻意安排。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一起来城市啪啪照。

我们爱走爱玩爱吃爱旅游，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请跟随我们的脚步，城市啪啪走，到城市乡间漫游吧。是的，来到了5点28分，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邹静，来到了今天的城市啪啪走。那今天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呢，其实很多的马来西亚人，我相信你都一定有去过。那但是呢，如果说你只是为了喝一杯白咖啡，吃一碗芽菜鸡，然后拍几张老街的照片就离开，那么可能你还没有真正认识这座城市。今天的 Red FM 城市啪啪走呢，就要带大家去到怡保这个地方。那如果你从吉隆坡一路往北走，慢慢的你就会进入霹雳州，会发现说城市的样子开始改变，高楼变少了，山越来越近，一座座灰白色的石灰岩山峰突然出现在城市边缘，而在这些山与城市之间呢，有一座曾经因锡矿而迅速繁荣的城市，它就是我们今天下午的主角——怡保了。今天我们不赶景点，就从一杯咖啡开始，从一条老街开始，慢慢的去认识怡保这座因为曾经因锡而繁华，后来又靠着历史、美食和生活重新找回魅力的城市。

0: 你爱吃，我爱玩，我们最爱旅行。ProFM 九一九，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城市啪啪走，一起来漫游幸福国度。你好，我是小冰。
1: 是的，进到今天的 Red FM 城市啪啪走，在刚刚就有大家提到今天要带大家进入到怡保这座城市。那如果想了解怡保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样东西，那就是锡矿。19世纪末呢，霹雳州的锡矿业蓬勃发展，怡保呢也逐渐成为了重要的锡矿城镇。大量人口啊就因为锡矿产业呢来到这里，那城市也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商业活动也越来越活跃。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怡保旧街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那些老店屋、街道、建筑很多都和当年锡矿经济所带来的城市发展有关哦。后来呢，随着锡矿业逐渐衰退，怡保也经历了一段转型时期。可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呢，一座城市真正留下来的往往不只是当年的财富，还有建筑，还有饮食，还有语言，更有的是当地的生活方式。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就走进怡保的旧街场，你会发现说这里非常适合我们说用来走来认识，不要坐车，只需要慢慢的走，看看你两旁的老店屋，再看看墙上的招牌，有些建筑啊已经重新修复，有些则保留岁月留下来的痕迹。那其中呢，很多游客呢都喜欢逛的这个 Kongheng Square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这里呢，过去曾经啊有一排老建筑，如今也经过了重新的活化，那变成集合一些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咖啡馆、手作市集和文化空间的地方。这一个呢，其实就是怡保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旧的东西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的生活。

0: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我们爱走爱玩爱吃爱旅游，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请跟随我们的脚步，城市啪啪走，到城市乡间漫游吧。
1: 是的，那么来到怡保，我们继续带大家在这个城市慢慢的走。在怡保呢，如果说你不喝一杯当地著名的白咖啡，就会感觉好像少了一些什么。但是我觉得说，比起把白咖啡当成是这个必吃打卡项目，不妨可以换个角度，你把你自己带入想象，成为一名普通的怡保居民。早上呢，找一家咖啡店坐下来，桌上是一杯热咖啡，再来一份烤面包，或者说是当地的这个早餐。旁边呢，可能会坐着几位的熟客，他们认识老板，老板也认识他们，大家一边吃着一边的聊天。没有人急着拍照，也没有人问诶，这里是不是网红店啊。那因为对于当地人来说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的生活，一间狗逼店，喝杯咖啡，吃早餐，和老板聊着天，再品尝不过了。而怡保的饮食文化呢，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常里呢慢慢形成的。白咖啡、芽菜鸡、豆腐花、鸡丝河粉等等，都已经成为了许多人认识怡保的方式。 Tourism Malaysia 呢，其实也把怡保的白咖啡和当地美食列为了城市的重要特色之一。不过最喜欢的，我觉得想必大家是这种的感觉，就是不用特地的寻找怡保的味道。当你坐进一间老咖啡店，看见老板熟练的冲咖啡端早餐，看见熟客慢慢坐下来聊天，其实你就已经在体验着怡保的生活了。吃完早餐呢，再可以慢慢走去大家熟悉的二奶巷，有小吃、伴手礼和各种的商店，那同样呢，也是旧城区游客经常经过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真正来到这里啊，反而我建议你不要看太多这些大家网上推荐的这些必去景点啊，必吃。那其实更多你可以抬头看看这些老建筑，看看门窗，看看街道两旁留下来的生活痕迹。这些东西呢，其实才是老街真正的故事。那么提到了大家在刚刚感受到怡保的这个生活，如果我们另外一个方面说怡保老街代表的是历史，那么城市周围这些高耸的石灰岩山啊，就代表了怡保的另外一张脸。因为你在离开这个旧城区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怡保呢，它不只是一个老城市，这里呢还有非常特别的科斯特地貌。你会看到一座座的这个石灰岩山峰呢，从平地之间突然的升起，形成怡保非常具有辨识度的自然景观。其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地方就是 Dasset Cermin 镜湖。这个名字呢，想必大家听着也知道非常的直接，因为湖水在天气和光线合适的时候啊，会倒映周围的石灰岩山景，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而且呢，根据 Tourism Malaysia 的资料啊，其实游客需要经过一条约90米长的旧采矿隧道才能抵达镜湖。这条隧道本身呢，其实也留下了当地我们所提到的采矿历史的痕迹。所以你会慢慢的，你会发现到说，诶，其实在这一路里来呢，这个怡保的故事啊，一直都没有离开锡矿。城市呢，曾经因为锡矿而发展，而今天我们在这个自然景观里呢，又能够看到过去采矿所留下的痕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座城市当中非常有趣的地方，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认为呢？因为它不会把过去完全的藏起来，反而让过去和现在，诶，非常巧妙的同时存在一起。就是说，上午你可以坐在老街，悠闲的喝着咖啡；下午，诶，你又可以探险的走进石灰岩山之间；晚上啊，再回到城市，吃一顿亮亮的晚餐。短短一天呢，你就已经从历史、饮食、建筑，一路走到了自然。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怡保非常适合一些人喜欢慢旅行的。不需要把行程塞得满满当当，只需要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慢慢的走，慢慢的吃，慢慢的感受，慢慢的看，慢慢的体会怡保的生活。

0: 悠闲的周末，城市啪啪走，跟着我们的脚步，到城市乡间漫游吧。我是微微微。
1: 是的 ，Red FM 城市啪啪走，你好，我是邹静。在今天 Red FM 的城市啪啪走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怡保，一座从锡矿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城市。我们从旧街场开始，走过了老建筑，喝了一杯又一杯的白咖啡，再来到了石灰岩与镜湖。最后呢，你会发现怡保真正吸引人的也许并不是某一个景点，而是它把很多不同的故事都连在了一起，有历史，有食物，有老建筑，有自然，还有一种不需要赶时间的生活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有 Red FM 的听众哦 WhatsApp 进来和我分享了，说他在这个6月20多号的时候呢，也去到了怡保，跟着旅行团一起。那他说怡保的白咖啡非常的好喝，还有他们著名的柚子园，他们也去参观了，品尝柚子皮的柚子加工非常的好吃和可口。非常谢谢这位听众的这个分享。是的，那真的怡保有太多好吃好走的地方了，所以如果说今天可能不说今天啦，就是说在今年里面，可能你想找一个地方去放松心情，去走走的话，那么怡保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有时候呢，旅行真正有趣的地方啊，就是当我们愿意放慢脚步之后，让这个原本熟悉的地方会突然的变得陌生，而陌生呢，也让我们能够重新的认识它。不知不觉呢，今天下午的 Red FM 城市啪啪走节目呢，也已经来到了尾声。时间呢，不知不觉也来到了5:50。那感谢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在这个小时收听在 Red FM 的节目，也感谢你在今天空中陪我一起走这趟城市啪啪走，来到了怡保这个非常美妙、好吃、好玩、好走的这个城市。这里是 Red FM 的城市啪啪走，我是邹静。下一次呢，我们再继续的一起出发，不赶路，慢慢走，去认识下一座城市、下一片土地，以及那些藏在风景背后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陈伦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国内贸易及生活费消费部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能够增加双明子敏促销活动拨款。针对柠檬的天然气潜力的研究，预计将于年底完成。沙拉越政府扩大 Bukit Asset 重建计划。国内贸易及生活部长 Dato Amiza Muhammad Ali 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能够增加对昌明慈敏促销活动 PGRM 的拨款，以扩大计划覆盖的范围，让更多的人民从中受惠。他也表示，民众的踊跃反应以及他们所享有的购物节省效益，成为政府持续推动并进一步扩大该促销活动的重要依据。自2023年1月月至2026年9月23日期间，昌明慈敏促销活动在全国一路得约8150万宗交易。与此同时， Dato Amizam 还说，随着昌明慈敏的促销活动 PGRM 的实施，规模不断的扩大，政府也同步加强了民众获取相关活动的资讯渠道。民众可以通过昌明慈敏促销活动 PGRM 官网，以及从 Google Play Store 或者是 Apple Store 下载的 Info Jalan Rahmat Madani 应用程序查询活动日程。他也指出，从10月1日起，国内贸易及生活消费部将在全国各地人流集中的公共场所张贴印有昌明慈敏促销活动日程表二维码的特别贴纸，不过这仍是乎有关场所管理方面以及业主的同意。沙拉越食品工业及原产业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to Dr. Abdul Rahman Ismail 表示，针对柠檬地区是否蕴藏着天然气资源的问题，目前仍处于研究阶段。他说，若有关的资源获得证实，将有望带动柠檬的经济发展，并为当地带来发展的契机。此前，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mar Awang Dengah Ali Hassan 表示，沙拉越石油公司 Petros 正展开柠檬和老越的石油以及天然气勘查活动，而该项研究预计将在今年底前完成。该项研究皆在评估柠檬以及老越两地的碳氢化合物资源的潜力。此外，本身也是 Bukit Kota 议员的 Dr. Abdul Rahman 还说，基础设施发展是当局目前的重点工作，以全力强化柠檬的互联互通。这其中包括了预计于今年底竣工的苏埃林棒第二大桥，以及预计将于2030年完工的沙拉越沙巴连接道路工程 SSLR 大型项目。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为当地的社区开拓了新的经济空间，而带动了餐饮业、住宿、民宿业、手工艺产业以及服务业的全面发展。他希望柠檬人民在从发展中受惠的同时，更应牢牢地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并融入当地经济的增长进程。您正在收听的是 Thread FM 播出的新闻。 Bukit Asset 重建计划目前进入第一阶段 1.1， 重建范围由原本的497个地段扩大至大约820个地段。 Bukit Asset 议员钱进一指出，有关的重建发展蓝图已经获得当局的批准，全案先后于去年的10月以及今年的3月顺利取得了批准。他说，有关的计划也将未来100年海平面上升可能带来的影响纳入了考量。 马斯卡丁国会议员莫迪比莫提醒当地的青年切勿轻易受到具误导性的教育以及技能培训课程宣传的影响。他表示，青年在选择院校课程或升学的计划时必须保持谨慎，以免受骗或者是误选不合适的课程。他也指出，目前市场上提供各种面向年轻人的教育以及培训机会，其中部分课程甚至也声称可保障就业并获得丰厚的收入。因此他建议青年在做出决定前应详细的了解并核实课程的总学费、额外收费、认证资格、具体内容以及毕业后的发展机会。沙拉越需要更多高技能人才，以打造更完善的以及全面航空航天生态系统。为此 ICAST 大学学院已经授委负责培养以及相关领域的所需人才。 ICAST 大学学院院长兼荣誉教授的Dr. Mohammad Kadim Swadi 表示，航空航天产业属于高度的整合型产业，需要多个专业领域共同协作以及配合。他也表示，该校将通过科技以及创新领域的研究工作来推动并落实相关的发展，其中三大重点方向分别为人才培养、技术发展以及产业转型。此外，学生未来也将有机会接触真实的产业环境，包括了参与波音、空中巴士以及达索等国际知名跨国企业的培训以及实习计划。共有106名选手参加了配合2026年巴当盖亚龙舟赛而举办的传统射箭挑战赛。比赛地点是于伦勒布米布特拉国小操作的现场。而国小的这个布米布扎操场，在所有的参赛者中有91人参加了传统射箭的组别，另有15人参加了反曲弓组别。丹中达道议员阿基朱安诺阿德难为活动主持了开幕礼。赛会的成绩方面，女子组的安努菲特以429分摘下最高分，男子组则由三苏巴瑞阿利以578分技压群雄。学生们的积极参与不仅让年轻一代有机会亲身体验和了解传统射箭的运动，也进一步的推广了这项传统体育的项目。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国内贸易及生活费部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能够增加昌明慈敏促销活动拨款。针对林梦蕴藏天然气潜力的研究，预计将于年底完成。沙拉越政府扩大 BKSS 重建计划。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u Akila Abram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2: 星期天傍晚6点到7点，与您乐在星期天。
3: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4: 在2004年的今天，梅里港务局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在梅里推出了第一个港口服务的电子应用系统。启动仪式由时任沙拉越副首席部长兼基础设施发展与通信部长主持。电子港口网络应用程序由一家私人企业开发，是一项最初于2003年7月在菲律宾引入的技术解决方案。该系统随后被菲律宾港务局管理的13个城市所采用。通过电子港口，用户可以与马来西亚其他港口以及海关信息系统进行对接，尽管当时该系统尚未扩大应用到沙拉越的其他港口。据部长表示，电子港口应用程序通过以数字化交易取代纸质交易，从而节省了时间和成本。此外，全马的政府机构和私人组织也可以利用该系统，获取与港务局相关的港口统计数据及其他信息。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
1: 鸿纶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
0: 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1: 你好，我们是 Free Dancer
2: 新歌推荐。

0: 歌哦。
1: 是的，新歌在今天的傍晚啊，六点钟，星期天，非常愉快的一个就是周末，有的就是伦宾陪伴你在空中听到这把声音，当然是到九点钟的。好的，听过两首歌曲，一首是新歌推荐，就是妮妮的差一点，还有呢就是万芳和壮你们的 Everyday Sunday 啊，那当然星期天嘛，就是要非常快乐的乐在星期天。好，听完两首歌曲之后呢，跟你分享另外一个好心情好事情啊。什么事情这么开心一定要从空中当中分享给每一位听呢？那就是我们12月的天气啊，在这两天越来越好了，越来越不错啦。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中午时分呢，古晋就下起了算是中等的大雨吧，然后呢在整个白天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晴爽，那也是空气质量也不错。那在刚刚结束的六点钟左右啊，就看了一下这个空气污染指数的官方网站呢，目前比较严重就是西连在150多左右，其他的地区呢就最严重就是古晋90度而已，那其他所有地方都属于这个绿色的啊，就在最高就是90是古晋，其他呢大概都是在50 60 70左右。所以目前全沙拉越的天气状况的烟霾状况还蛮不错，除了西连140多左右。那天气的方面，在晚上时间段啊，多个地区将会下雨。就根据沙拉越气象局的报告，那就古晋、西连、萨马拉罕、加伯、明都鲁、梅里以及林孟啊，目前在晚上时间段是有雨的情况的。那同样的呢，就是风向海浪的方面，沙拉越的西部会吹东北风，而沙拉越的北部呢会吹这个东风。所以今天整体而言呢还不错。那这个时速就是10到20公里左右，海浪呢大概是0.5到1.0米左右，所以今天呢是一个好天气，对上班族或者是学生来说，一大早起来看到天气阴凉的，中午时间呢又下起雨来，所以呢舒服的一天啊，久违的好的天气就在今天，在伴随着伦宾的好心情，陪伴你一起听好听的歌曲，守着 Drea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伦斌。听过的三首歌曲《爱成错位时空》，杨洋《微微一笑很倾城》，以及那英刘欢合唱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说到刘欢大哥，很遗憾的呢，在两天前就离开人世间，但是他的歌声，他的好听的歌曲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其实刘欢在很早的时候，就是80年代出道的，最早期的作品呢，心中的太阳、好汉歌、从头再来、弯弯的月亮，都是大家早期非常熟悉的歌声还有歌曲的。听过他的歌声呢，相信他那种高亢还有激情，那种沉稳的歌声永远都是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那希望在接下来呢，有机会可以播出更多刘欢大哥的歌曲。好，接下来有的好听的歌曲是 Nico 龚紫薇两个人的冰淇淋，守着 Red FM。
1: 引领流行乐坛的最新趋势，带动乐迷的听歌品味。Red FM 成人音乐流行榜本周榜首歌曲，
2: 本周第一名。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古靖圣公会为你主持的天国福音。今天很高兴能够与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但其实非常重要的主题，那就是耶稣的爱。说到爱，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我们一生都在寻找爱。小时候我们希望得到爸爸妈妈的爱，长大以后我们希望有一个爱我们了解我们的人。在家庭里我们需要夫妻之间的爱，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在朋友之间我们也希望有人能够听我们说话理解我们。可是我们也会发现，人的爱有时候会改变，有时候我们表现得好的时候别人会爱我们，可是当我们犯错让别人失望的时候，对方有可能会离我们远一点。有时候一段好的关系可以因为一句话一次误会就慢慢产生了距离。所以啊，我们心里其实都会有一个很深的需要，那就是有没有一种爱是不会因为我们的表现而改变的呢？而圣经告诉我们有，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爱。耶稣的爱是一份永远不离不弃的爱。第一，耶稣的爱是主动寻找我们的爱。我们常常以为是我们先寻找神，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读经、祷告、参加聚会等等，好像都是我们主动接近神。但其实我们仍然软弱，仍然失败，仍然有很多问题的时候，耶稣已经爱我们了。这就像一个迷路的小孩子，当孩子迷路的时候，不是孩子先找到父母，而是父母拼命地在寻找孩子。同样，当我们在人生中迷失了、跌倒了、远离了神的时候，神没有说等你改变好了再回来，相反的，是神主动地寻找我们。所以耶稣的爱是主动的爱。第二，耶稣的爱是接纳罪人的爱。圣经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那就是撒该。撒该是税吏，而且是税吏长。在当时的社会中，他并不受欢迎，因为很多人认为税吏不诚实、贪婪，而且他们替罗马政府收税。所以撒该虽然有钱，却可能没有真正的朋友。有一天，耶稣经过耶利哥，撒该因为个子矮小，看不见耶稣，就爬到松树上，想从树上看耶稣。当耶稣经过的时候，耶稣抬头看见了撒该，耶稣并没有说，撒该，你先把过去做错的事情全部改好了，我才到你家。相反的，耶稣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句话，因为耶稣不是先看撒该的过去，他先看见撒该这个人。耶稣知道他的罪，也知道他的失败，但耶稣仍然愿意靠近他。结果撒该的生命改变了。撒该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人真正经历耶稣的爱，他的生命就会开始改变。耶稣的爱不是纵容我们的罪，相反的，耶稣的爱是他接纳了我们，然后带领我们生命的改变。第三，耶稣的爱
是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陪伴我们。我们人生一定会经历一些不容易的时候，可能是疾病，可能是家庭的问题，可能是失去亲人，可能是事业上的困难，可能是别人不理解我们，也有可能是一些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向谁诉说。但是有一个人永远可以来到我们的身边，那就是耶稣。诗篇34:18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有时候我们祷告并不是因为我们马上就会得到答案，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我们哭的时候他知道，我们害怕的时候他也知道，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的时候他仍然知道。耶稣曾经来到人间，他也经历过饥饿、疲惫、被拒绝、被误解、痛苦和眼泪。所以当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向一位遥远而不明白人的神祷告，我们是在向一位真正经历过人间痛苦的救主倾诉。所以耶稣的爱是可以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陪伴我们的。第四，耶稣的爱是十字架上的爱。如果要问耶稣到底有多爱我们呢？十字架就是答案。耶稣给我们的爱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爱，他不是因为我们很好所以爱我们，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还不完美的时候，当我们会犯错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甚至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耶稣已经爱我们了。十字架就是耶稣爱我们的证明。我们通常不喜欢听到罪这个字，但是圣经所讲的罪并不只是杀人、偷东西这些严重的事情，罪也包括了我们心里面的骄傲、嫉妒、贪心、仇恨、不饶恕、谎言等等。有时候我们甚至知道自己应该做的一件好事，却选择不去做。我们可能会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但是十字架让我们看见，罪并不是一件小事。为什么呢？因为罪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想一想，一个家庭为什么会产生争执呢？为什么夫妻之间会彼此伤害呢？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有仇恨呢？很多时候是因为人的自私、骄傲、嫉妒、贪心和不饶恕。所以十字架一方面让我们看见神的爱，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见罪。但是感谢神，十字架不是要我们一直活在罪中，相反的，十字架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有罪，但我们有一位救主，那就是耶稣。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不只是要教导我们怎样做人，他来是为了拯救我们。在十字架上，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罪，他本来没有罪，却为我们受苦。所以十字架
不只是赦免的记号，也是耶稣爱的记号。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感谢你不是因为我们的表现才爱我们，而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失败的时候，甚至远离你的时候，你仍然主动地寻找我们。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的罪走上了十字架，用你的生命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爱。求你安慰今天心里疲惫的人，坚固那些正在经历困难的人，医治伤心的人，也让那些觉得孤单、被遗弃的人再次的经历你的同在。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接受你的爱，也学习去爱身边的人，让我们的家庭、教会和工作场所因为有你的爱而成为一个更有温暖、更有盼望的地方。主啊，愿我们一生都记得你爱我们，而且你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最尊贵的圣名祈求，阿们。接下来这首诗歌《深不见底的爱》送给正在收听的你，无论我们今天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都不要忘记耶稣的爱一直都在。愿今天所听见的不只是一个信息，而是一句可以陪伴我们走下去的话。耶稣爱你，你不是一个人。愿这一份爱进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也进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主恩常在。

0: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劲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每逢星期天傍晚，那些年那些歌，播放一首首动听的经典好歌，回到我们记忆最深刻的那个年代。你好，我是苏建怡。
2: 你好，我是伦斌，来到晚上的七点钟。好的，非常开心快乐的一个晚上。为什么每个星期天晚上呢就是快乐的？因为听好听的歌曲嘛，听经典的老歌，所以呢听老歌听得开心，当然节目就要播的这些歌曲啊，就是播出去让大家的心情愉快起来，这就是我的使命。所以每个星期天晚上如果是我出现的话，那就是要用这番心情来跟你一起互动的。好啦，那开个玩笑，当然是要带个气氛，让大家听歌的这个开头呢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嘿，是的，那在这个今天晚上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点歌的这个方式呢就是通过特定的时间段公布的点歌帖子来点歌的。所以呢今天晚上没有啊，千万不要信息进来再问我了，因为点歌是上个星期的。不过呢根据记录啊，上个星期的点歌帖子不算太高，这个是有原因，因为我们的面子书已经换新的嘛，就是之前的因为一些原因，所以呢就是改用现在的是 Red FM 中文台，就没有 91.9 这三个字母啦。所以大家记得啊，这三个数字就是 91.9 是已经没有了，现在的面子书名字叫 Red FM 中文台。那在今天晚上呢我们会播出最后四首歌曲，就是之前大家所发布的这个点歌帖子留言的。那在这四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播放上个星期大家在点歌帖子留言的一些歌曲。那当然这节目呢是非常简单的，那些年那些歌呢是每逢星期天晚上七点到九点，点歌的方式就是通过特定时间公开的点歌帖子让大家来点歌。那点完的歌曲之后呢就可以通过这个歌曲当中啊，比如说你点了我伦斌点了邓丽君的甜蜜蜜，那我们会在这个歌曲的节目进行啊，歌曲节目进行时感觉怪怪哪里怪怪的齁啊，应该是说节目进行的时候啊来去播出这些歌曲的。那这个歌曲呢可能会因为一些因素换其他的版本歌手演唱，又或者是同一个歌手换其他的歌曲，实际的情况呢是以播放的时候为准，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曲库啊或者是版权等等的问题啦。那所以在今天晚上呢我们将会播出80年代或之前的经典旧曲。那第一首歌曲要播出的就是新山朱雪莉点唱费玉清的一剪梅，马丹恩十角柳青点唱黄莺的来自星海的消息，萨马拉汉的赖玉玲点唱刘文正的兰花草，以及槟城的罗美珍点唱邓丽君的再水一番，守着 Red FM。

0: 一朵花的绽放，一只鸟的翱翔，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是宇宙写给世界的诗。生命或渺小如尘，或璀璨如星，却都在呼吸之间书写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手中的温度可以融化冰雪，你眼里的光能照亮黑暗的角落，对生命的漠视让世界失去色彩。而每一次温柔的俯身，都在重塑文明的重量。你的选择抵御生命的尊严，拒绝伤害，不使用濒危物种，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让生命自由生长。尊重自然，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植一棵树。你的微小选择是地球未来的伏笔，关怀同类，善待身边的孤独者、病弱者。人类的悲欢本就相同，传递希望，倾斜助学，就在你的善意会跨越山海，续写他人的生命篇章。生命从无高低贵贱，每一个存在都是世界的呼吸与心跳。以敬畏之心护万物生灵， Red FM 与你同在，爱护生命从你我做起。世界因生命而完整，生命因你而值得。
1: 经典好歌尽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7点22分，晚上好，你好，我是伦斌。好的，听过四首歌曲是之前的帖子，但是哦，邓丽君的《在水一方》呢，不只是槟城的罗美珍点唱的，在最新一期的，也就是上个星期的点歌帖子当中，第二首歌曲也是邓丽君的《在水一方》，所以呢，我也报一下了，那就是吉隆坡的黄正勤也点唱了邓丽君的《在水一方》，那也表示着呢，这个斜跨应该说横跨吧，就是之前的旧帖子加上上个星期发布的最新帖子，哇，跨时代的那种感觉，就两位就点歌者呢，就点了这首歌曲，一个是在最后一首，一个是在新的帖子的第二首歌曲，哇，好有缘分，好巧。那再一次就是报一下，是吉隆坡的黄正勤，还有呢就来自这个槟城的罗美珍点唱了邓丽君的《在水一方》。好的，在点完这几首歌曲之后呢，当然在现在开始每一首歌曲播出的就是上个星期大家在景凤发出的点歌帖子底下留言的这些歌，那我们会在今天开始陆续的播出，相信哦，很快的应该在一个月左右就会发新的帖子啦，因为大家可能对新的这个 Red FM 中文台的面子书呢稍微有点陌生，那大家如果还没有关注的话，可以去点击 Red FM 中文台这个面子书，然后关注，那在接下来任何的资讯呢都会在新的面子书当中发布。好，那在今天晚上呢也有好几位想要聊聊天的朋友就说，那在佳节的期间呢有什么节日，有什么话题可以分享的，那好，借着在星期五的当额呢是中秋节，其实在今天呢虽然是已经过了两天，还是有朋友庆祝中秋节，那甚至在马中公园也就是古晋的中秋节活动啊是到今天晚上才结束的，那所以呢今天就顺便继续聊一聊中秋节的一个话题，那你想要聊其他节日也没有问题，比如说冬至啊，或者是新年呢，啊，或者是端午节都可以，那就是来分享一下在你的时代你觉得最有回忆的节日庆祝的方式是什么，那比如说我们说中秋节好了，那伦斌在小时候庆祝中秋节或者是早期啊90年代的时候呢，就一般上中秋节一定是在联谊会所进行的，那因为我们的这个乡区呢就有联谊会嘛，那有时候呢在一些节日当中，尤其是中秋节的时候，那就主席或者是筹委会就会召集大家，诶，我们的乡亲们啊，那我们这个中秋节到了，大家就来中秋节，我们来这个会所来一起唱唱歌，来吃吃月饼，提灯笼，带上你的家人还有朋友小孩子一起来玩玩，所以小时候的印象当中呢就是中秋节在会所当中和这些 长辈以及同龄的朋友一起庆祝的。那晚上时间他们可能在唱一些经典歌曲啊，弯弯的月亮啊，十五的月亮啊，哇，这些歌曲呢就在唱着，那我们小朋友呢就在周围玩起提灯笼。那当时呢没有这种电子的嘛，就提着点蜡烛的，所以呢很传统的味道，哇，那种感觉非常棒的。那在我们的平时的，就在那个除了提灯笼的环节，我们也是有吃月饼，那还有呢就大家会有人吃风吹饼啊，或者是劳糕，哇，这些呢也是中秋节当中我们会去吃的。那也有准备一些水果鲜橙或者是苹果来大家做分享。所以中秋节的气氛在我的时代，我的那个回忆当中是这样子过的。那你也不妨可以发送这个分享给我，你怎么庆祝中秋节的啊，当然说不定你的故事又不一样呢。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075-8629 011-1075-8629。好，接下来呢要继续播出的歌曲，第一首歌要播的是真中两点唱李茂山生日快乐。是不是说你在近期生日呢？那有可能是你生日或者是有朋友生日，那先祝生日快乐咯。好的，再来第二首歌曲，就是美丽的杨安娜点唱罗宾我的娜娜。再来就是有韩光秀他点唱张小英幸福自己去找，古静的张菊英就点唱了于天的午夜梦回时。再来一首殷殷冠点唱的是韩宝仪粉红色的回忆。

0: 骗分子假冒电视栏目或者机构之名，通过信息群发的方式发送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点击信息里的网页链接，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者拨打所谓的客服电话，就会被骗。这些犯罪分子经常还有一个后手，如受害者没有联系这些骗子，这些骗子机会冒充执法人员威胁受害者，如果你不领奖，就要缴纳滞纳金，要被追究责任等等，逼迫受害者汇款。天上不会掉馅饼，收到所谓中奖信息要提高警惕，做到不信不理不汇款。 Red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1: 经典好歌实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林子良。
2: 晚上的7点46分 Red FM 那些年那些歌，你好，我是冷冰。而在今天晚上我们就说聊话题嘛，其实做节目呢不只是纯听歌而已，如果纯听歌，那我们其实就单单是在网络上一直播放歌曲就可以了，但是做节目就是要有互动，所以呢当然就应大家的广大要求，我们有聊天，有分享，有互动，那说说故事，回回忆，那当然就来听听老歌，这是最棒的。好的，在今天晚上我们说到的话题就是来聊节日，其中一位朋友就是斯里阿曼的黄丽金，他就说啊，他小时候过中秋节啊，没有那么多花样，就几个孩子提着灯笼到邻居的这个家去串门，赏月，还有吃月饼，简单又开心。那想一想呢，这份童年的中秋味道非常的棒哦。我记得刘淑霞呢，他就说啊，晚上好，然后再来呢，小时候没有灯笼，就用这个蜡烛还有铁罐，哇，大家一起来做灯笼，玩得非常开心的。而爸爸妈妈呢也有买传统的月饼、白月饼、吹风饼、豆沙糕，还有泡茶一起喝，那就是当时过中秋节的一种气氛。那再来我们看到有的就是这个手机尾数6337没有写到名字了，他就说啊，那在中秋节呢，他是来自北马跟雪龙还有新柔的朋友一起就在吉淡岛庆祝，提灯笼就唱歌还有聊天，那当然是聊经典的歌曲度过中秋节。那最重要的就是中秋节大家相聚在一起就是缘分，那一起来聚会呢就非常开心了。好，再来就有看到陈邦江的林珠儿，他说在他的年代小时候庆祝中秋节啊，没有现在的丰富，但是特别有味道，就是一盏灯笼呢，一块月饼和家人一起赏月，就是最开心的回忆。好，再来还有斯里阿曼的黄林腾，他就说那他庆祝中秋节的方式比较不一样，可能是因为年轻一代的关系，没有小时候提灯笼那么简单，而是和家人朋友一起相聚，还有吃月饼、赏月、聊天、开心过节，那就是最重要的。好，今天晚上继续我们来播出的经典歌曲，有的就是诗屋的黄艺娟点唱爱慧娜，马儿你慢些跑，阿妹六点唱秋青云，阿牛入城记，再来古静的朱葵花点唱罗宾的挥不去的思念，安妮点唱秦勇心上人只有你，以及慧颖点唱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这一首1987年的歌曲。

0: 的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8:09，你好，我是伦斌。好，在今天晚上那些年那些歌当中，我们说到的中秋节节日啊，那也有的就是朱葵花，他说小时候呢就是中秋节提灯笼吃月饼还有喝茶。十七里的杜秀英就说他是喜欢小时候过中秋节，那爸爸就会在院子里摆上一张桌子，有水果月饼还有拜拜这个月娘，祈求保佑家人平安。那当然如果是祈求月娘牵红线找到好姻缘的话也是不错的。那整队的小孩子呢就提着灯笼就在一条街像游神一样的走。现在的中秋节可能就少了这种气氛，那当然是最喜欢的是以前那种在屋前啊挂灯笼赏夜的时候。Fiona 呢就说他是中秋节家人团聚吃月饼赏月，那也会坐着聊聊天抬头看看明月。手机尾数8664、8669的就说到小时候吃月饼是白色很甜的那一种，那应该是白月糕。诶，那当然长大后呢吃的月饼少了，那也就没有吃那么多了。好的，那在接下来呢谢谢大家的留言了。我们今天晚上基本上呢聊天的环节啊，看大家的信息都念完了。那接下来呢要播出的歌曲就是张元平点唱蔡慧英的口琴的故事，深州的樊平点唱艾慧娜的笔友，古晋的邓伟平点唱李彩霞的缘，吉隆坡的朱月富点唱凤飞飞往事难追忆，以及石龙门的钟佩诗点唱李茂山善意的谎言。

0: 骗子无所不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要避免受骗，民众就要与时并进，提高防诈意识，才能识破骗局。网购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不要在交易过程中随意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不要见到用户名密码输入就输入，自己收到的各类验证码都是信息和资金的最后一条安全防线，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接到所谓订单异常的电话，应挂掉电话，直接与网店卖家联系，或直接致电网购平台的官方客服电话咨询。软蛋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1: 经典好歌尽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
2: 是的，那些年那些歌，晚上8点29分。你好，我是冷冰。星期天非常愉快的周末，就是听听80年代之前的经典旧曲。那在今天晚上播出的歌曲是最新一期，也就是上个星期开放的点歌帖子的一些歌单内容哦。那当然在这个歌单当中还有很多好听的歌，像刚刚听的李彩霞的缘啊，就其实这首歌不只是李彩霞唱出名了，还有呢高这个当时后来的高胜美啊也唱出缘这首歌曲，那在后来呢也成为了点歌当中唱 K 的也是点歌率非常高的一首歌，所以缘这首歌呢也是非常动听。再来主要是离别的主题内容，那比如说挥挥手我目送你走的这个离别的场景啊，就通过雨蒙蒙来环境来描写，强化画面感，让大家除了唱以外呢还有想象当中就有一种哇非常有感触的感觉。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很多好听的经典歌曲，那要播出的就是汉文点唱张小英心有千千结，林过点唱的是费玉清的南屏晚钟，还有又再来的是风七 Kyung， 他点唱的是伍杰慧的告诉我，美丽的 Helen Gray 他点唱陈百强的广东歌曲偏偏喜欢你，再来黄玉娇点唱邓丽君的几时再回头，守着 Red FM， 我是冷

0: 经典好歌实在每逢星期天傍晚七点到九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林子良。
1: 好的，进入晚上的8:46，你好，我是冷冰。在结束这个小时之前呢，真的是时间非常快哦。那说到陈百强，还有这个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曲《鲁杰慧》，可能比较少听到他们的歌曲，但是他们都是非常经典也非常出名的歌手。像鲁杰慧在80年代呢，当时呢，他曾经被媒体誉为啊“云丢星海中的诞生的一颗星星”，所以呢也是非常著名，唱出很多经典的歌曲。那还有陈百强，其实在1979年开始出道，他的很多的作品呢就在歌曲当中，就包括粤语当中、香港当中呢非常成名的，非常出名。其中一些歌曲包括了《涟漪》啊，《今宵多珍重》，偏偏喜欢你，还有最重要、最长、传唱度最高的《一生何求》，都是他的作品。那陈百强非常多著名的歌曲，他的《曾经涟漪》呢也是获得了这个十大中文金曲之一的一首歌啊。那就他比较常就是用广东歌运用假音唱法为先烈的一种就特色吧。好的，今天晚上还有三首歌曲要播出给大家。来自东海岸的西宫素，他是要点唱的是康桥的《细雪》。冯志强要点唱李彩霞《记得当时年纪小》。再来伦乐的莉莉，杨莉莉，他要点唱的是黄晓君《爱情如水向东流》。那今天晚上的节目暂时告一个尾声，我们下一次节目依然会有非常多的经典80年代歌曲要播出给大家，守着 Thread FM。

警方近日在脸书专页发布了防诈骗提醒，向民众提供数项建议，以提高防范意识，避免在网购过程中呢成为诈骗受害者。警方指出，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诈骗事件呢频频发生，并且提醒民众在社交媒体上的商品交易中提高警觉。警方建议，面对看似过于优惠的网购资讯时呢，不要轻易相信，并且仔细的核查卖家的背景信息。不少骗徒呢会冒用公司名称欺骗消费者，建议民众呢查看每篇卖家帖子下的评论和评价，以评估真实性。若交易过程中呢被引导至其他网站，要求下载第三方应用 APK 档案，或者是在 WhatsApp 上进行交易，警方特别强调务必提高警惕。警方也提醒民众，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和银行资料，在交易前呢可登入 samamu.rmp.gov.my 查询账号和电话号码，核实卖家真实性。警方指出，若不幸遭遇网购诈骗，受害者应立即致电997联络全国诈骗应对中心 NSRC， 并及时向相关银行报告，以便迅速应对和处理。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九月份第一次跟大家说欢迎来到九月，好像才前几天的事情。今天凌晨已经来到九月最后一个星期一了，所以我很想问你，这个月过得怎么样？不用给我官方的答案哦，不是很好啊，还可以，是真的怎么样？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九月的你没有想到会发生的呢？

在生活中确定一个目标并不断地接近它是非常重要的事，尽管你不可能总会看清终点，但在生活中你还是要设定一个真切的目标和计划，因为当你走在弯曲的山谷和小路的时候，你总不能看清下一个弯道啊。你好，我是邰正宵。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在收听的是生动灵，全部打样的加点不一样。我沙家素家，我说呀，这月底很容易盘点，这个月没有做到，或者是那个计划又拖了，钱没有存到，体重没有减到，或者书只看了几页罢了。可是我要替大家说一句公道话，我们年头定了计划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中间会发生什么，所以不要只用完成了多少来衡量自己。有时候这个月你最大的成绩就是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你还是可以挺到啊，或者是你可以走到了今天，这已经是很棒了。

人的关系很微妙，以前可以什么都聊的人，后来可能慢慢就变成了没话讲。以前天天见的人，现在一年见不到一次。很多人会觉得可惜，可是我就会觉得人与人同行本来就有长有短，如果一段关系已经走到很辛苦，每一次联系都只剩消耗，也许不用一直逼着自己回到从前。我们可以珍惜曾经，接受现在，也是一种成熟。

是的，我们在九月份结束以后，一年其实只剩下最后三个月。以前听到这句话可能会紧张，哇，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做到诶。现在我比较想问，剩下的三个月，你最想保留什么？保留健康，保留一家人吃饭的时间，保留一点存款，保留一个好朋友，还是保留自己的好心情。人生不一定一直在做加法，值得留下的东西也很好。

是的，如果九月份你曾经讲错一句话，做错一个决定，错过一件事情，甚至有几天什么都不想做，月底了就不要一直罚自己啦。检讨可以，但是检讨完之后呢，就要懂得释放，不能一件事犯错就判终身监禁。我们可以带着这个教训去到十月，但是不需要把所有的内疚也一起搬过去，但也希望你的十月份会更好。

0: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病，同时糖尿病发病率正逐年增加。发达国家糖尿病的患病率已高达5%到18%。糖尿病就是一种常见的内分泌病，是由于人体内胰岛素绝对或相对缺乏而引起的血糖中葡萄糖浓度而升高。这时候就来听听来自中央医院药剂部的田华清来告诉大家什么是糖尿病。
1: 我是田华清，来自少儿院中央医院的药剂部。什么是糖尿病？糖尿病或者英文俗称为 diabetes mellitus 是一种因体内胰岛素绝对或者相对不足所导致的一系列临床综合症。胰岛素是一种蛋白质激素，由于脏内的胰岛 beta 细胞分泌，胰岛素参与调节糖代谢，控制血糖平衡。当血液中的葡萄糖的浓度升高时，比如饭后， beta 细胞就释放胰岛素到血液中。胰岛素使大多数的细胞，通常是估计全身1/3细胞，包括我们的肌肉细胞和脂肪组织，从血液中吸收葡萄糖作为它们的能量，或者转换成其他体内所需要的分子，或者储存起来。糖尿病有几种，有哪些症状呢？糖尿病主要症状为多饮、多尿、多食和体重下降，这是我们俗称的三多一少。最普遍的糖尿病种类有三种，即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和妊娠期糖尿病。虽然每种类型的糖尿病症状都相似甚至相同，但是导致疾病的原因和他们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却不同。如果糖尿病没有得到足够的控制，可以引起一些急性并发症，如低血糖症 hypoglycemia、 酮症酸中毒 diabetic ketoacidosis、 非酮高渗性昏迷 non-ketotic

衰竭、视网膜病变、神经病变以及伤口难以愈合。一般上正常的血糖指数应该维持多少呢？空腹时的指数我们应该保持在 4.4 到 6.1 之间，饭后两小时我们应保持在 4.4 到 8.0 mmol per liter。

很适合想一想，这个月有没有一个人其实帮了你很多，只是你没有认真的跟他说声谢谢。可能是同事，是家人，或者是朋友，甚至是一个每天做着自己工作，但刚好让你的生活方便很多的人。如果有机会，九月份结束之前，来对他讲一声谢谢。人有时候不需要多大的回报，因为有一句谢谢你啊，对方真的可以记很久哦。

来，今天凌晨我们来做一个很适合在凌晨四点多做的事情。在心里你挑一样东西，一件你不想再带进十月份的东西，可能是一口气，一个执念，一件一直责怪自己的事，还是一段早就应该放下的情绪。你不用告诉我，你自己知道就好，然后你就跟这个情绪来讲啊，我们到这里就好了哈。因为生活不会因为一句话立刻改变，但是很多的改变确实都是从一句话的开始。

快来到五点钟了，马上带你进入的是早安老时光，那么也是我们九月份最后一个星期一凌晨的最后一段。如果你四个星期都有在听我的节目，我真的很想跟你说声谢谢，谢谢你把凌晨的一部分的时间留给我。我们一起谈过炎热的天气，谈过失眠的人，谈工作、家人、朋友，也谈了一些只有晚上才会想起的事情。我一直觉得电台最美好的地方不是我讲了什么，而是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可能永远不会见面的人，你们听见了，然后觉得阿加素家说的这句话我懂啊，那就真的足够了哦。九月份不管过得好不好都快完成了，好的我们会记住，不好的能放就放，十月份再慢慢来。好，那这时候呢节目马上告一个段落，带你进入早安老时光，我们在六点到十点钟的节目空中再见。

沙龙月单亲妈妈协会于2000年5月在社团注册局的批准下成立，全沙目前共有38个分会。成立宗旨在联系全沙单亲妈妈的情谊，照顾单亲妈妈的福利及权利，提高单亲家庭的生活水平，举办活动让单亲妈妈参与，联系政府及福利等相关机构，成为单亲妈妈的桥梁，对单亲妈妈提供辅导、劝告以及鼓励等。有意申请加入沙龙月单亲妈妈协会的人士，必须是丈夫去世、离婚、被丈夫抛弃、丈夫长期不在身边或分居，妻子必须身兼副职，丈夫衰老身患重病，没有能力抚养孩子，在缺乏丈夫的情况下抚养他人孩子的养母、未婚怀孕等，只需缴交时令级注册费就可成为永久会员，无需更新。沙龙月单亲妈妈协会总行设在古晋，联络电话082-425-262，082-425-262，或者082-428-277，082-428-277。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六点，你好，现在是许苏家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丹中的都有潜力发展为沙拉越的休闲垂钓天堂。独步妞 3.0 嘉年华强化哥打萨马拉干的社会流动性。沙拉越双语计划评估测试，巩固沙拉越学生对数理科的掌握能力。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总理的巴丁伊阿邦·乔哈瑞顿·欧本指出，丹中的渡海域拥有丰富的渔产资源，在长期旅游发展规划中极具卖点，使之具备庞大潜力发展为沙拉越的休闲垂钓天堂，进而吸引来自新加坡及区域国家的垂钓者。此外，当地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发展项目也为吸引沙拉越以外的游客提供有利条件。它是在伦乐举行的2026年巴当嘎燕龙舟赛闭幕仪式上致辞时如此表示。此外，丹中达杜州议员阿兹苏·安诺·阿德南也在2026年巴当嘎燕龙舟赛闭幕仪式上提议，在桑巴利的兰博岸大桥一带新建一座小贩中心及游艇码头。他指出，这座预计将于2027年第四季度完工的大桥将成为加速周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催化剂。这座大桥不仅具有刺激当地经济的潜力，也将为旅游业开拓新契机。因此，他希望沙拉越政府可以考量这项建议，作为桑巴利地区发展规划的一部分。独步妞 3.0 嘉年华通过教育、职业、文化遗产及社区发展等多元项目，成为强化哥打萨马拉干社会流动性的重要平台。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to Rubio Wang 指出，这类活动应进一步推广，以确保民众能够获取符合当前需求的资讯与发展机会。本身也是哥打萨马拉干国会议员的他，在上述嘉年华闭幕礼上致辞时也强调及早让学生接触教育与职业规划资讯的重要性，这能协助他们依据个人兴趣、才能以及产业需求做出更合适的选择。为期三天的 Dobonio 3.0 嘉年华获得了多个政府机构及地方社区的积极参与。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副部长 Dato Dr. Anwar Rabai 指出，沙拉越政府的教育方针不同于其他州属，尤其是已迈入第二年的沙拉越双语计划评估测试。这项举措让六年级学生有机会参加以双语试题进行的数理科考试。他补充，沙拉越双语计划评估测试也配合了四年级学习短句评估共同实施，以提早鉴定学生的掌握程度，以便他们在参加双语计划评估测试前腾出改善与提升能力的空间。 Dr. Anwar Rabai 是在古建沙拉越部长夫人协会大厦主持当前课题说明会。沙拉越双语计划评估测试强化计划闭幕仪式时如此表示。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与电讯服务供应商合作，从今年2月至8月期间拦截了1亿零166万通伪造来电。 通讯部副部长詹念群指出，这项成果归功于今年初落实的跨云应商伪造来电网关倡议。他说，海外诈骗分子利用来电显示伪造手段，让电话号码显示为本地电讯网络号码，以欺骗我国民众。他是昨日出席与古来国会议员一起观赏电影活动时，对媒体如此表示。与此同时，张念群也透露，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今日将与 Meta 举行线上会议，讨论有关公众投诉 WhatsApp 账号遭封锁一事。他说，该会议旨在听取该事件的详细汇报。此外，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也针对民众投诉 WhatsApp 账号遭骇客入侵、被封锁或无法再访问等问题展开调查，并已将有关的个案提呈给 Meta， 以寻求解释及采取适当行动。砂拉越交通部长兼萨拿林州议员拿督斯里李景胜表示，各社团之间出现不同观点属于常见现象，但应以理性及相互尊重的态度加以处理。他说，意见分歧不应影响彼此建立共识与合作努力，开放且理性的沟通至关重要，这能确保各种不同的意见被汇聚成有利于整体社会的方案。他是在梅里出席梅里省华人社团联合会常年会员代表大会并致辞时如此表示。此外，纳杜斯里李景胜也提醒，该联合会肩负凝聚各属会力量的重责大任，特别是在应对与教育、文化、青年发展、社会福利以及共同利益有关课题时，更应充分发挥协调与团结作用。共有270名 Masgading 年轻人在2026年 Masgading 子弟升学奖励金计划下受惠，获得了总额为135000 ringgit 的教育奖励金。Masgading 国会议员 Modi Bimore 在伦乐的沙拉越卓越技术中心礼堂为上述奖励金颁发典礼致辞时表示，希望这笔奖励金能够协助受惠学生减少部分求学开销。此外，他也建议将现有的 Masgading 教育计划进一步升级，扩办为 Masgading 青年嘉年华，汇聚各大大专院校、政府机构、产业界代表、企业家及本地社区，并提供与学术教育、技能培训、职业规划、创业指导、科技应用、体育活动及自我提升等领域有关的资讯。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不应仅停留在文献记录层面，更应通过实践、传承和教育，使其得以延续。因此，德朗乌散加央族妇女协会主席天猛公 Elizabeth Deng 希望加央族的年轻一代可以积极传承并延续该族独有的 Degna 传统史诗歌谣，以确保族群的语言、文化及身份认同得以世代保留。他强调，Degna 不仅是一项表演或比赛，更是传递加央族先辈故事、生活体验还有智慧的重要媒介。他是在梅里市内体育馆为配合2026年沙拉越文学节而举办的加央族传统史诗歌谣 Degna 比赛主持开幕仪式并致辞时如此表示。在比赛中 ,Long Bawang Nakong 夺得冠军 ,Diling Madang 获得亚军 ,Diling Madang 获得亚军 ,Buajama Eda Baran 则获得季军。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 丹中达杜有潜力发展为沙拉越的休闲垂钓天堂。3.0 嘉年华强化哥打萨马拉干的社会流动性。沙拉越双语计划评估测试，巩固沙拉越学生对数理科的掌握能力。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uhammad Al-Hadi S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1年的今天，沙拉越国阵在沙拉越州选举中争夺的56个议席里赢得了49席。晚上9点时，国阵已赢得29席，其中包括以多数票获胜的加迪拔一席。一小时后，胜选总数增至38席，这使国阵顺利获得2/3多数优势，并得以继续执掌州政府。沙拉越国阵主席兼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伊马木成功守住阿沙再以一席，随后于晚上11点在州元首府获得时任沙拉越元首团阿莫赛迪再度任命，宣誓连任并领导新一届州政府。在34个选区参选的沙拉越达雅党赢得了7个议席，比1987年的战绩减少了8席。与此同时，民主行动党、沙民党和沙拉越国家党等其他政党在此次选举中都颗粒无收，并未赢得任何一席。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2: 音乐早点6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没错，听到这一首的曲子就是由时代乐队为你演奏。那么时间是来到早上6:17，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九月份已经来到最后几天了。那新的一个星期也刚刚开始，如果你正准备出门上班，送你家里的孩子上学，或者已经在厨房忙着一家人的早餐，先让我隔着收音机跟你说一声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你辛苦啦。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天是还没有完全亮的，脚步是可以忙，但是你的心不要急，早餐记得吃一点，然后再把水带上，钥匙啊，然后手机啊，再看一眼都可以。愿你今天的第一段路走的平安，第一件事做的顺心。那接下来呢，带来听的是刘文正的这一首《舞在今宵》。那希望这首歌曲呢能够陪着你，然后陪着这座的城市慢慢的醒过来。

听过歌曲之后，当然接下来带你来看新闻。首先看到的是一项非常棒的消息呀、啊！大马跳水队昨天在2026年亚运会再有所砍获，当中有猫王之称的埃维斯·普利斯特利和恩里克在男子双人10公尺跳台夺得银牌，女子双人3公尺跳板则由王格银与李艺琴贡献铜牌。这是大马跳水队将近五届亚运第4度登上亚运男双跳台领奖台，并继2010年广州赛会的布莱恩与黄资良之后第二次砍获这个赛项的银牌。继续换个焦点，耗资190万 Ringgit 的辉盛公园社区中心暨图书馆正式启用了，为居民提供集休闲、阅读、学习及社区活动一体的公共空间。沙拉越副总理兼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拿督阿玛沈贵贤主持启用礼，并见证古晋南市市政局与小豆芽故事屋组织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举行讲故事、阅读、教育及其他社区活动。继续再看到，首次移师沙拉越第25届马来西亚音乐工业奖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盛大举行，其中首届最佳婆罗洲歌曲奖由来自斯里阿曼的24岁年轻歌手 Mawat凭着歌曲 Dayang Bintang 摘下这个奖项。这个全新奖项在本届马来西亚音乐工业奖首次设立，旨在肯定婆罗洲音乐创作，也让更多本土作品获得全国乐坛的关注。好，带你看过几则新闻之后，接着带你来听歌，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看到这则新闻是婆罗洲航空会在10月起开通古晋往返雅加达的新航线，预计将吸引更多来自印尼首都的游客前来沙拉越。沙拉越总理指出，古晋至雅加达的航程仅需大约1小时20分钟，方便印尼首都的游客造访沙拉越。随着数家新型私人医院正在新建或扩建，这项交通便利也将助力古晋医疗旅游的发展。沙拉越总理还说，前来沙拉越寻求医疗服务的游客也可或鼓励前往如马兰诺湾等景点进行术后的复原和休养。

刚听过两首歌曲，有唐尼的往事，还有这一首是西马歌手周慧敏的热泪烫伤我的脸。还有大概是五分钟的时间就会为你转播新闻，然后这时候我再向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来说一声早安。这时候时间快要七点钟了，也许你已经在路上，也许刚刚坐起身，心里该在跟闹钟讨价还价呢。没有关系，星期一不用一下子你跑得很快，你先把眼前的你的这一小步走好就可以了。也想问然后这个时候也已经开始工作的朋友，像是司机朋友、市场里的摊贩、清洁人员、医护人员，以及每一位赶着为别人准备美好一天的人，有的人看见你的付出，有的人会在这里陪你。所以开车的朋友慢一点，还有在家里的朋友也记得好好吃一顿丰富的早餐。

郑燕芬医师，今天我们要大概讲一下什么是关于肺结核病。那肺结核病就是一般民众俗称的肺痨，它是一种危险的传染病啦。如果没有进行治疗，不但病患者将面对死亡的威胁，连病患的家属或者是亲戚朋友们也会受到传染。相反的，这个疾病如果接受治疗，有些病患者是可以治愈的。肺结核病是由经常攻击肺部且被称为结核分子杆菌的微菌所导致，它除了感染肺部，它也可以感染人体的其他器官，如头脑、骨头、淋巴结、肾脏、皮肤及其他器官。肺结核病是怎样传播的？它是一种靠空气传播的疾病，这种细菌一般上是通过那些患有肺结核病的人，他在咳嗽或者打喷嚏的时候，他所喷出的微细唾沫在空气中传播开来。任何人如果将这种含有结核病菌的微细唾沫吸入肺部，他就会受到感染。什么是肺结核的征兆？那一般上，如果病人他持续咳嗽超过两个星期或更久，也就是说这个病人在之前他咳嗽已经有一段日子，不过他已经接受治疗，看过医生，吃过药，可是呢他的咳嗽还是持续没有改善，这个时候这个病人就必须要看医生。还有他的症状有可能是他咳嗽他的唾液里面有血丝，或者这个病患常常有发烧，经常以黄昏或者夜晚时间有出冷汗，或者病人他会出现体重减轻或者是食欲不好。如果长时间咳嗽下来，如果病患出现说咳嗽或者是深呼吸就会导致疼痛，这也是一种征兆，然后病患可能会出现比较疲倦或者是感觉虚弱。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您本身有以上的症状，或是一些怀疑有以上症状的亲朋戚友，你都可以建议他们来 Polyclinic 或是 Adas Clinic 进行检查或是来询问。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我国获邀请与南非共同担任海牙集团主席。我国和哈萨克要求重启受疫情影响的高等教育合作。美国预料本周将与伊朗展开更多谈判。萨拉姆里希莫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外交部长达杜苏维·莫马哈桑表示，面对日益不稳定的全球地缘政治以及地缘经济局势，东协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说，作为一个拥有庞大人口以及经济实力的区域集团，东协的声音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不过他指出，东协在发出共同声音时必须保持谨慎，以免被视为带有特定的地缘政治利益。
2: Selalunya bila ASEAN bersuara, dia akan mendapat sokongan daripada masyarakat antarabangsa. Tetapi kita perlu berhati-hati kerana ada juga perkara-perkara yang kita perlu navigate ataupun perlu kita kemudi dengan secara berhati-hati.
1: Muhammad Hassan 指出，东协的共同声音必须以原则为基础，包括捍卫人权及国际法。他说，这一点对于确保东协继续获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及重视至关重要。另外，外交部长表示，马来西亚获邀与南非共同担任海牙集团主席。他说，这项邀请反映国际社会对马来西亚在国际法遭违反及人权问题上所秉持坚定立场的认可。不过他指出，相关任命仍需获得内阁同意并提呈首相审议。国防部长达杜苏维·莫马卡瑞诺丁表示，马来西亚祈愿沙特阿拉伯人民平安，并希望目前持续的各项冲突能够尽快获得解决。他说，他日前与沙特阿拉伯国防部长哈利德通电话时传达了上述信息。莫马卡瑞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他在通话期间也与沙特阿拉伯国防部长就双方共同关注的当前局势交换意见。他说，沙特阿拉伯不仅是马来西亚在阿拉伯以及伊斯兰世界的重要伙伴，同时也是麦加和麦迪纳两座圣城的守护者。我国和哈萨克斯坦要求重新激活因关闭疫情而受影响的高等教育领域合作动力，并聚焦在扩大至战略性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核能关键矿物以及农业。高等教育部长达杜苏维·扎姆瑞·阿卜杜卡迪指出，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在教育方面的关系建立几十年，但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导致其合作被中断，因此现在是重新连接的最佳时机。他说，该国有几千名学生曾经在我国留学，如今在不同领域机构或政府部门任职，而这些人扮演重要角色，强化两国之间的关系。马来西亚驻泰国大使达杜万·扎迪万·阿卜杜拉促请身处曼谷水灾灾区的马来西亚公民提高警惕，并参考官方发布的旅游劝告。他说，当局已采取初步措施，为十名经确认受影响的马来西亚公民以及当地聘用职员提供干粮援助。尼泊尔政府目前正在考虑采取法律措施，以处理受灾害影响并且身份状态仍有待确认的个案，包括在当地发生水灾和泥石流事故后仍然失踪的外国人。我国外交部发文告指出，此举仍取决于尼泊尔当局的法律程序，至今还没生效。该部也提到，我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将继续同尼泊尔当局取得联系，以进一步了解在开措施落实后的相关程序以及文件程序。前首相署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部长达杜苏维·扎瑞哈·穆斯塔法否认有关他曾出席主持或参与任何为缅甸难民新建新安置区动土仪式的指控。他强调，社交媒体流传的相关指控不仅不实，而且具有恶意。有关贴文还把他与一名人士的合照和一件从未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他强调，由于这些活动开放给公众登记参与，因此他不认识这些出席者的身份。
3: 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消息，我国代表团在昨天迎来双喜临门，凭借两枚金牌的进展，提前完成赛前设定的六金目标，也为代表团在本届赛事第九个比赛日写下圆满一页。除了两枚金牌之外，马来西亚昨天的奖牌收获也来自多个不同项目，显示我国并非单靠两枚金牌完成目标。随着六金目标已经达成，马来西亚运动员接下来将把焦点转向进一步扩大整体奖牌数，并在剩余赛事中继续争取佳绩。本届赛事将在10月4号闭幕。国际消息，美国东部时间27号早上，中国大熊猫品品和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消息说，包机降落后，中国和美国的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国的兽医和饲养员将会在当地的动物园驻留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谈判代表预计这个星期将和伊朗展开更多谈判。特朗普星期天接受一家美国媒体访问时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提出的条件并不是美国想要的。他认为伊朗提出的条件更接近美国一年前可能接受的方案，并指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被问及美国是否考虑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特朗普说，美国一直在考虑这项可能性。另外，两名区域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及其他地区调解方正努力推动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指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正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将持续并果断应对这条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以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国暂时没有回应事件。韩国总统府28号要求乌克兰就公开朝鲜战俘移送韩国的消息正式做出解释并道歉。路透社报道，青瓦台表示，尽管双方事前已经达成保密共识，乌克兰仍单方面公开有关消息，并否认存在保密协议，已经损害两国政府间的互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在联合国表示，乌克兰近期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说，这是极其敏感的问题，可能对外交、国家安全以及朝鲜半岛局势带来重大影响。不清楚乌克兰出于何种考虑公开相关的消息，但对此深感遗憾。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之前的宣布，他将竞选下一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以及总统法，总统向国民议会议长提交书面辞呈，辞呈送达国民议会后，其任期在当天终止，不需要经过国民议会或议长批准。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获邀请与南非共同担任海牙集团主席。我国和哈萨克要求重启受疫情影响的高等教育合作。美国预料本周将与伊朗展开更多谈判。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不管是驾车的、
1: 走路的、
0: 上班的、
1: 下班的
0: ，Red FM 带你关心
1: 今天的天气预测。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先来关注砂拉越各地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局的预报，今天全砂拉越气温介于摄氏24至35度，部分地区会有降雨，内陆一带午后可能出现雷雨。古晋和斯里阿曼预计有烟霾，午后可能迎来雷雨。萨马拉干则有雨，稍后也可能出现雷电。斯里街、施乌和加伯同样也要留意午后雷雨。明都鲁方面早晚有雨，午后可能打雷。梅里一带不时有雨，稍后也可能出现雷雨。林孟则有烟霾，午后天气不稳定，或许雷雨。烟霾方面，古晋、斯里阿曼和林孟的预报中都有相关提示。那提醒大家出门前留意最新的空气污染指数，外出的时候准备好雨具，如果遇上雷雨，请尽快的到室内暂时回避。好，这就是今天的砂拉越天气预报。
2: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3: 出门带把伞。
2: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3: 让您出门更安心。
4: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3秒钟，诈骗不成功。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来到早上7:19，欢迎你进入今天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早点。那有没有发现到最近这两天从外面看来，这古晋的烟霾似乎比之前是淡了一些，不过呢看起来清楚不等于空气质量已经适合长时间呢在户外活动。那么在今天的天气预报呢，我有稍微和大家提到这个烟霾，那么你出门之前还是要留意最新的空气污染指数，也要留意学校的通知，不能够用这个目测来去断定说，哎，今天天气很好，哎，今天的空气很好之类的哈。啊，你家里的孩子如果是有不舒服的地方，也要及时的告诉老师，还有不要自己当医生，一定要去给医生看一看哈。

一首耳熟能详的歌，陈升和奶茶刘若英的《为爱痴狂》。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就来到早上7:30，继续带你来翻阅报章，看到这则新闻是，随着新的承包商的委任以及额外资金的注入，洪武岸大桥项目预计将在2027年第四季度完工。那到时候丹戎拿督将拥有两条连接路线，一条通过散坡大道，另外一条则通过马当路，这将有效串联杜邦区与丹戎拿督，成为通往丹戎拿督的重要门户。2026年7月7号有报道指出，洪武岸大桥工程进度已达 73.27%， 尽管出现轻微延误，但是当时该项目仍有望在今年年底完工。当时工程已推进至安装八个斜拉段中的第一个。那么这项告知8200万ringgit 的项目包括建造一座横跨洪武岸和长560公尺的双向单车道斜拉桥，那特点是拥有两座高 51.4 公尺倾斜的 H 型主塔和320公尺的主跨。项目还包含大约815公尺的新建及升级引道，其中包括古径一侧长255公尺的路段。那么这个大桥是全长896公里的沿海大道上的首座主要桥梁，连接伦勒和连接伦勒的桑巴迪路口至梅里的巴干。接下来大家来听比较抒情的歌曲啊，周慧所翻唱的这首《明天我要嫁给你》。

很快的时间来到早上7:34，再次跟你道声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如果你是刚刚出门，真的有一点手忙脚乱的话，我想跟你说，这早上呢，其实只要自己平安到达目的地，或者是刚刚你已经把孩子顺利的送到学校，诶，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齁。没错，今天是9月28号，9月份快结束了。那有些计划你完成了吗？是不是有一些还留在待办的清单上？那今天呢，就不妨只挑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们认真把它做好，那其他的我们一步一步慢慢的来。那还有正在车里的朋友，也欢迎你来告诉我，透过这 WhatsApp 011-1075-8629 来告诉我什么东西呢？这星期一你最想给自己一句鼓励的话语是什么？

的这首歌《爱就是你》。再带你来看最后一则的新闻，沙拉越希望东盟各国能够加强共同行动以应对跨境烟霾，因为该问题不仅影响人民的生活，也给经济活动带来严重的冲击。东盟国家之间有必要建立一套共同的方法，确保问题能够得到更有效和持续的解决。那么沙拉越总理呢也建议采用新的方法和新技术来应对作为空气污染主要成因之一的火灾，就是利用飞机将水运送到火灾区域，是值得探讨的新方法之一，这有助于灭火行动并减少烟霾的产生。

严阵与新冠肺炎搏斗，各大新闻版都被疫情占据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忽视大马另一个杀手——骨痛热症。根据 iDengue 官方数据显示，从2022年1月2日至2022年12月18日，我国骨痛热症案例高达62,277宗，其中以雪兰莪最为严重，以州属来计算，雪兰莪是全国最高，累计35,562宗，接着是沙巴6,649宗以及吉隆坡5,920宗。年尾正值雨季，导致许多地方积水，进而成为蚊虫滋生的温床。根据卫生部指出，黑斑蚊在产卵后，卵可以在干旱的情况下生存至少6个月，并且只需要少许的水就能孵化。所以，雨季后的3到4个星期会是骨痛热症的高峰期。根据统计，全球大约40%的人口面临骨痛热症的风险，而东南亚就属全球盛行最高，每年平均290万人受影响。骨痛热症的症状有如下：发烧、头痛、腹泻、腹痛、关节疼痛以及身体肌肉疼痛、反胃以及呕吐、皮肤红疹。如果症状持续并且一直未有起色，就必须立刻就医。如果没有适当的给予治疗，可能严重导致内出血以及死亡。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将屋内屋外保持干净，以避免成为黑斑蚊繁殖的温床。事不宜迟，大家一起动起来吧。

0: 爱了别错过。
1: 采访现场有一位没耐心，
2: 你说谁没耐心啊？
1: 好，是一位天才硬闯红灯，结果他必须付出该付的。
2: 我没付任何人。
1: 我是说他硬闯红灯，结果现在倒在血泊中，那你还想说什么？
2: 我应该停车。
1: 没错，各位，这是一位天才所说的。
2: 算你走运，如果我不是受重伤。
3: 黄灯减速，红灯停车，硬闯红灯，您的下场将和这位天才一样。红灯停，你可改变结局。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荒，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通讯及多媒体晚会今天将和 Meta 举行线上会议，讨论有关民众投诉 WhatsApp 应用程序账号遭到封锁一事。他说，这场会议主要是听取有关事件的详细汇报。通讯及